0: 院的院长。阿米娜小声警告着艾山将，在活动结束之前你不许离开，今天晚上你还有事儿。
1: 哦，如果你再不走，咱俩这个位置就是今天晚上的舞台中心了。你没看到那么多人的眼睛都在盯着咱们吗？
0: 哼，我愿意，我高兴。说着阿米娜得意地起身离开了座位，晃到吴向农的跟前去了。
1: 慈善捐助活动一开始，艾山将趁乱离开了座位，他估计这个时间米基提也该搂着三个舞女回房间了，于是他给阿迪里发出了信号，可以动手了。等到艾山将赶回牧野小区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一路上艾山将留心身后，发现还是有辆车忽隐忽现的在跟踪着自己。这是谁呢？为什么要跟着自己？弄得艾山将心里很乱，躺到床上很久他也睡不着。如果米基提那边被抓，那么他今天夜里肯定是无法睡觉了。他干脆打开电视，随便翻看了几个台，也没什么意思，于是他就让电视开着，也显得这屋里不寂寞冷清。在等待的时间里，艾山江想了许多事，最多的是想起前段时间安琪总是打电话，怎么这段时间又消停了呢？今天本来是约安琪喝咖啡的，结果又泡了汤，真是对不起人家。想到这儿，艾山江打算给安琪打个电话试试，如果他还没睡的话就跟他道个歉。于是艾山江拨通了安琪的宿舍电话，可是足足响了9下，对方没人接听。艾山江想想算了，他想安琪可能还在外面呢。大约1个小时之后，就在艾山江要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安琪却突然来电话了。一开口就没头没脑地问，
0: 哎，请问你房间里有电视吗？
1: 有啊。
0: 那太好了，你赶紧打开电视，快看，我上了今天的专题新闻。
1: 安琪丝毫未提今天中午艾山江失约的事儿。艾山江立即拿起了遥控器，找到安琪说的那个台，原来是在报道省公安厅组织的反恐斗争图片展览，其中有2个男警察、3个女警察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他一眼认出站在最后面的那个竖马尾巴的女孩就是安琪。采访镜头总共不到2分钟就结束了。电话那头安琪紧张地问，
0: 你猜猜3个女警察当中哪个是我？答对了有奖。
1: 那个站在最后面的只看见半张脸。

0: 一条膀子的那个丫头。嗯，这只是我的感觉吧。
1: 就是我，那就是我，看来真是心有灵犀呀，一眼就能认出我。可是那个摄像师太差劲了点，怎么只拍出我的一条膀子呢？
0: 你已经不错了，我都快成老头了，却连膀子都没被人拍过呢。
1: 怎么着，嫉妒了？怕我一不留神就成名人了吧？
0: 有这种嫌疑，哎，真是让我嫉妒啊！啊！
2: 突然，艾山将决定印证一下自己的第六感觉，
0: 他下赌注似的对安琪说：“喂，警官同志，你信不信？我会算命。”
1: 算命？算什么命？给谁算命啊？
2: 艾山江的话听起来很离谱，安琪却兴趣大增，他抢着说：“
1: 你已经见过我长什么样子了，那你能不能算出我没告诉你的一些事情啊？你猜对了，我才能确定你是哪个级别的骗子。”
0: 艾山江自信地说：“哼，小菜一碟儿，你好好听着啊，你的左手腕上呢，曾经系过一根细细的红丝绳。”
2: 艾山江话音未落，安琪就喊了起来：“
1: 呀，这太神了，你怎么知道的呢？”
2: 因为安琪的母亲系在她手腕上的红丝绳，她只在火车上戴过，一到大西北她就收藏了起来。
1: 难道艾山江曾经在火车上见过自己手腕上的红丝绳？不会有这么巧吧？
0: 仅凭安琪的那句你怎么知道的，艾山江就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第六感觉是正确的。他进一步确证道：“啊，这么说我算对了，你手腕上真的系着一根红丝绳啊？”“
1: 没错呀，可是你怎么确定我的手腕上系着红丝绳呢？”
2: 确信无疑了，艾山江反而开始淡化真相。“
0: 啊，是这样，我在内地经常看到一些女孩或者男孩，他们手腕上系着红丝绳，据说是辟邪用的，所以我就猜你啊也脱不了这个俗，对不对？巧的是啊，几个月前我在火车上还真见过一个手腕上系红丝绳、年龄与你相仿的女孩。”
1: 听艾山江这么一说，安琪的心扑通扑通排山倒海般的跳了起来，这太不可能也太不思议了，天下竟有如此巧合的事吗？她大声地嚷嚷着：“不会吧，我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帅哥该不会是你吧？”“
0: 啊，什么帅哥？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2: 艾山江立刻有了躲闪不及的感觉，就像一个人面对着大海，正在出神地向往着远处的浪花时，那浪花猛然间劈头盖脸地扑了过来，倒令向往浪花的人猝不及防。安琪同时也有了同感，两人一起陷入了片刻的静默。静默过后，还是安琪先开口说话了。此刻他强烈地想知道艾山江是不是火车上遇到的那个人。
0: 他故意回敬地说：“
1: 我也会算命，让我猜猜你的相貌行吗？”
0: 艾山江连忙阻止道：“哎，咱们很有缘，对不对？别的还用说吗？”
2: 虽然艾山江不让安琪说下去，但是安琪心里豁然开朗，她的脸腾的一下烧红了。那个英俊的男子竟然就是说话好听的人，而这个人就近在咫尺。如果母亲知道了，她一定会说：“缘分呐，这是缘分，天赐的缘分呐。”
0: 安琪想，索性啊，艾山江没有看到自己脸红，否则一定会嘲笑的。
1: 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呀？像一把熊熊大火，突然就烧了起来，来得如此之快，几乎令安琪失去了理智。
0: 好在安琪尚能理性的对话：“
1: 哎， 好，那我们前生有缘是吗？
0: 是啊是啊，是有缘。前段时间每次你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好都有事儿，不好意思对你失礼了啊。你是大人，别记小人过啊。
1: 安琪渐渐平静了下来，她舒畅地说，别这样说嘛，每次都是我打扰你，是我不好意思。
0: 丫头，别让我脸红了啊！确实是我对不住你，抱歉呐。
1: 安琪抿了抿嘴唇，仿佛找回了尊严，眉头更舒展了。
3: 那就不客气了，我接受你的道歉。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失约，这可不好。下次注意。
0: 好好好好好好。
1: 爱山江哈哈地笑着，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歉意。安琪大大咧咧地问道，
3: 哎，我22岁，咱俩显然不是同龄人吧。
0: 啊，我可是比你大多了，恐怕你得叫我叔叔呢。
3: 呸呸，你告诉我到底大我多少
0: 啊？总有个8-9岁吧。
3: 到底是8岁呢还是9岁呀？
0: 准确地说是9岁，咱俩几乎是2代人呢。
3: 那太好了，我就喜欢跟比我年龄大的人聊天。
1: 这席话令安琪的状态彻底放松了下来，就像面对自己的兄长，想聊什么就聊什么，无拘无束的。其实就是跟兄长也不见得想聊什么就能聊什么，真不知是怎么对爱山江产生信任感的，就是一种直觉，
2: 一种大胆的冒险的直觉使然，是基于对后辈托起自己的那一掌的力量的依托。
1: 这时候爱山江开着玩笑说，
0: 哎，跟年龄大的人对话，你不觉得自己也变老了吗？啊？
1: 安琪却说出另一番道理，
3: 你看你比我大9岁，那么你积累了9年的阅历和经验，可能被我9天就吸收完了，你说我有多么占便宜啊。
0: 你这个丫头很不简单啊，很有主意啊。
1: 两人正聊得起劲儿，安琪的手机响了，号码是对上的，而且用了999这个代码，这是让他速归队的信号。于是安琪郑重地对爱山江说，
3: 对不起，我有紧急任务，先挂了。
1: 安琪的电话刚一挂断，阿米娜的电话就立刻打了进来。
4: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2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3: 安琪的手机刚一挂断，阿米娜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她气恼地问艾山江，你是不是在泡妞？怎么电话占线那么长时间？我这有急事儿，一直就打不进去。艾山江不高兴地问，
4: 都半夜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3: 你帮帮我，艾山江，米基蒂出事儿了。
4: 艾山江故作紧张地问，怎么了？打架了？还是……
3: 求你了，这会儿能不能过来帮我出出主意？米基蒂这个该死的不争气的家伙，把几个舞女弄到办公室，人家消防警察正好挨个检查火灾引擎，把他逮了个正着。你说这是窝囊不窝囊？我都急死了。本来啊，我也不想惊动你，

0: 因为我在公安厅以前有个不错的熟人，找他就可以摆平的。可是刚才往他家里打电话，他老婆跟我哭哭啼啼地说，今天下午他因为经济问题被检察院的人带走了。哎，山枪，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啊，别着急，我马上就赶过来。
2: 安琪十万火急地赶到了单位，这时候亚历坤已在门口等着他了。他一见安琪就说，上车去飞扬路。原来刚才市局指挥中心通知，位于市中心的飞扬路储蓄所遭抢劫了，两名保安一死一伤，天亮后准备送到金库里的15万现金不翼而飞，全市警察迅速回到各自的岗位待命。安琪和亚历坤忙碌了一夜，主要负责储蓄所附近的现场访问。天亮之后，两人赶到市局指挥中心参加汇总信息的碰头会，汇报了访问情况之后，两人又急匆匆地赶到了看守所。恶性抢劫案的发生更让他们有了破案的紧迫感，何况亚历坤在心理上一直对徐明阳这条线索抱着高度的期望。他们带着美丽刚回到队上，徐明阳的电话就追了过来。他问道，
3: 说话方便吗？啊，
1: 哈哈，这么多年了一直很安全呐。
2: 这回徐明阳没有迟疑地说，
3: 这次送货的人叫林木，这几天他就要到了啊，可能随时与你联系。
2: 说完徐明阳就挂断了电话。林木，这倒是个很好听的名字，他是南方人呢，还是结节市人呢？他一直跑这种生意呢，还是头一次干呢？他是一个人来，还是另有同伙，或在结节市隐藏着更多的接头人？他身上是否带有武器呀？这些问题一股脑涌上亚历坤的心头，他慢慢地梳理着，越是在战斗之前，他越能保持冷静。巧的是，美丽表示她过去在南方时认识一个叫林木的毒贩子，而且还知道他家的电话。于是，美丽主动提出给林木家打电话，看他是否已经离开了南方。一连打了几个电话，林木家没人接。在安琪的要求下，美丽又给林木的几个亲属打了电话，他们都说林木出远门了。亚历坤据此判断林木可能已经来结节市了。快下班的时候，徐明阳又打来了一个电话，他说林木就快到结节市了。徐明阳并没有说这林木是否带了货。亚历坤沉住气急，他不耐烦地挥挥手说，
1: 赶紧赶紧，我要装货了。
2: 说完他白了一眼林木，
1: 什么叫有钱啊？你见过哪个有钱的人在自己的额头上写着有钱两个字啊？告诉你，这个社会藏龙卧虎的人多了，吹牛说自己有钱的人其实就根本没什么钱。
4: 好，是是是，咱们还是看货吧啊。
2: 亚历坤喊来了两个搬运工，租了一辆微型车装货。然而等装好车之后，他才发现好像没带钱，微型车要押金还要付装卸费，没钱怎么行啊？
1: 都怪自己昨天晚上把口袋掏得太干净了，这下完了，要露马脚，
2: 要是让林木付钱显然不合适。亚历坤急了，一边摸着口袋一边环顾着四周，看有没有接应的战友，看了半天也没看到他们埋伏在哪里。他掏出口袋里的半盒烟，打算抽一支稳定情绪，结果他竟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半盒烟里不知什么时候装进去一张100元的钱，里面夹着一张小纸条，一看笔迹就知道是安琪写的，上面写着等着你回来吵架。
4: 啊，真是雪中送炭呐。
2: 一阵温暖和感动涌了上来，亚历坤抽出

0: 出这100块钱，大方地付了押金和装卸费。看到货装上车了，林木问道：“把货直接拉到你公司去吧。”亚历坤不由分说地说：“啊，公司太杂了，我已经在黄河大酒店包了一个房间。”于是林木在前面押车，马俊也就是亚历坤驾着车跟着直奔黄河大酒店。到了酒店，保安员不让把东西搬到5楼，马俊出面说：“啊，这是玉石，必须搬到房间里，寄存在柜台，万一损坏了或丢失了，你们酒店赔得起吗？”啊，争执了一会儿，保安无奈地退了出去，两个工人帮忙把箱子全送到了509房间。亚历坤让服务员找来了一把钳子。
1: 没事，现在顾不上了。
2: 给我一把枪。
1: 好，
2: 给。
3: 我们也去看看。
4: 你怕寒，这风再大不也就是风嘛，明天就停了，停了才去，不然老刮老有啥，你扫也扫不完。哎呀，睡吧，天塌不下来嘛。
3: 那倒也是啊，不行，这风太大了，我放心不下。
4: 哎呀老婆，又不是今天才刮风，年年都刮。哎，你急什么？听我的，睡觉睡觉。哎呀，
3: 我们家不是也中大棚了吗？你不去，我去。哎呀，
4: 中大棚就不睡觉了吗？哎呀，那我也跟你去吧。
3: 走。

0: 没事了，没事了，风停了。
1: 我不能躺着呀，我得回去，我得回。哎，
0: 老崔啊，哎，
1: 腿，我这腿咋了？
0: 啊，老崔，你从大棚上面摔下来了，右小腿骨折，已经打上石膏了，大夫说要静养。
1: 哎呀，你说这个节骨眼上多耽误事儿啊！
0: 别急，老崔，有高辉撑着呢吗？哎，
1: 他还是嫩了点啊。哦，对了。那几个刮坏的大棚咋样？
0: 菜苗都让沙石给埋了，他们正在清理，
1: 马上就得补苗啊，不然就绝产了。啊，
0: 绝产啊，这么严重啊？哎呀，这我去哪里再弄苗子来嘛？
1: 老吴，别急别急，咱们想想法子。
2: 乌斯曼，崔兄弟，
0: 雅克苏，你阴魂不散。到这里来干嘛？哎，
2: 我可不是来找你的。听说崔技术员摔坏了，我是来看望我的汉族兄弟。哎呀，
1: 你好啊，雅克苏乡长。
2: 乌斯曼，我要和崔兄弟单独谈谈，你回避一下。
0: 我告诉你，雅克苏，你不能再打老崔的主意。哼！
3: 崔兄弟，你的事我都听说了，不容易啊。
1: 雅克苏乡长，你不会再劝我跟你走吧？哎
2: 呀，我的好兄弟，你不要紧张。这回啊，我是来给你送礼物来了。
1: 礼物？嗯。
2: 你走了以后啊，山东又给我们派来了一个技术员，我们乡啊也种上大棚了。哦，
1: 太好了。
2: 这次你们那边的风灾毁了半数的大棚，
1: 是啊，
2: 肯定急需补苗吧？
1: 是啊，是啊，这不。刚才吴乡长还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2: 这个吴斯曼，我啊就想让他多着急一会儿。啊，
1: 您这是？
2: 我的礼物啊，就是菜苗。
1: 你是说有菜苗给我们？
2: 是的。
1: 哎呀，雅乡长，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呐、啊！
0: 雅克苏兄弟。你很够意思的吧？
2: 好啊，乌斯曼，你一直在偷听吗？
0: 对你这个挖墙脚的高手，我不放心嘛。
2: 哎，乌斯曼，看来你还是对我有成见的嘛。
1: 你看看，你们两个就别再唇枪舌剑的了，都是好兄弟嘛。
2: 你听听人家崔兄弟的话嘛，水平就是比你高。哎，
0: 好兄弟，好兄弟。
4: 哎，姑丽啊，这才开了几朵啊，等整个大棚都开了呀，你看都看不过来。哎呀，
5: 我没见过黄瓜的花，真想摘一朵戴在头上。
4: 摘吧，多摘点。嗯，这一个架子上啊不能留这么多，我这说了多少次了，他就是没有一个人听啊。哎呀，
5: 太漂亮了，我舍不得摘呀。
4: 这哎呀，阿姨姑丽呀、啊、你还有点科学观念没有啊？我好歹你也在农科站培训过，怎么也这么糊涂啊？要是一爬大姐他们这么说也罢了，可是你哎
6: 高辉啊，又在背后说我。
5: 没有，一爬大姐。哎呦，
4: 一爬大姐，我这说着玩的。
5: 对呀、
4: 啊、
5: 哎，
6: 我不和你计较，你快到我大棚看看，我的黄瓜掉了
4: 啊。哎呀，这是画瓜了。哦，
5: 画瓜。
4: 大姐啊，有虫没有啊？
6: 只看到了叶子白，没有看到虫。
4: 这走走走，我去看看。
5: 哦，快走。哦，好。
7: 高辉，哎呀妈妈呀，大树的菜都掉了。
4: 克里木大叔，
5: 克里木大叔
4: 怎么了？
5: 是啊，怎么了？
7: 大树的菜掉了。
4: 哎，大叔你别急，是西红柿还是黄瓜？
7: 都掉了，都掉了，
5: 都掉了。
7: 大叔心里疼啊。哎呀，
4: 我这说什么来着，要见苗。你们都舍不得，说要多卖钱。你看，这回可好了，通风不上，花瓜了吧？哎呀，好好好，我再问一次，一帕大姐，哦，你们给菜浇水的时候，事先晒没晒过？
6: 没有。哎呀，
4: 你们就知道图省事儿，这么凉的水直接浇到地里，这一凉一热，不出事儿才怪呀。崔老师特意交代过。你们怎么就这么懒呢？哎呀，
6: 高辉，以后我们都按你说的办，可现在 咋办嘛？
1: 是啊，
5: 咋办呢？啊，
4: 早听话就没这事儿了。这是科学，一定要按科学规律办事儿。想起一出是一出，这能干到点子上吗？
5: 那高辉，这
4: 好好好，这样吧，我先配点药。阿姨顾虑
5: 啊，
4: 你去给他们打打看。
5: 好，哎，好。
4: 哦，哎，对了，我告诉你们啊，不要再串棚了。病虫啊，最容易交叉感染，这一种病好治，几种病一起来，那可就难了啊。
6: 哎，
1: 好，
5: 好，
7: 哎呀，高慧，药已经打了好几遍，噼里啪啦的皇冠还是掉下来。哎，
4: 克里姆大叔啊，这剂量已经够了，按说不应该这样啊。
7: 哎。你还是嫩娃娃，随即出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要在就好了。
4: 哎呀，你们啊，要早按我说的，哪会有今天呀？出了事要怨我，真是气死我了。
7: 哎，高辉，消消气，是大叔不好，大叔不好，想想办法，大叔的皇冠快掉光了，有钱人当不成了。
4: 串棚啊，你们再来回串啊，不把全村的大棚都传染上不算完是吧？还想当有钱人，哼，做梦去吧。
7: 哎，高辉，我们就是想互相交流一下，谁想到这样。
5: 高辉，高辉，高辉
4: 啊，
5: 我们家的大棚也开始掉果了，还有朱一家的都掉了。
4: 这才叫怕什么来什么呀。哎呀，阿姨孤立
5: 啊，
4: 我配的药不行，治了这种管不了那种啊。
5: 哎，那怎么办呢？
7: 那可咋办呢？
5: 哎，要不我们去医院找崔老师吧。啊，
4: 好，走。
8: 抬腿，再抬，不错，不错，老崔啊，你恢复得很快啊，可以试着下地走走了。
9: 真的？
8: 嗯。
9: 哎呀，大夫啊，我做梦都想走啊。
8: 伤筋动骨100天，你这才几天啊？
9: 哎，这已经20多天了，我躺的筋骨都松了。你要是再不让我走，可真就把我给憋死了。
8: 想不到啊，你还是个急性子。
9: 我是惦记着我的大棚啊。
4: 哎，崔老师，崔老师，
5: 崔老师，
9: 高辉，哎，屋里，出啥事了？
5: 病虫，蔬菜大棚出现大面积的病虫啊！
9: 啥？病虫？
5: 啊！
4: 崔老师，你快看，这是样本。
5: 嗯。
9: 好，我看看。这是两种虫子，是其一，怎么会一起发病呢？是不是串棚了？
4: 哎呀，是啊，他们东家串西家看的，比比谁家长得好，谁家接得多，现在呀都算计着卖多少钱了。
5: 是啊，
9: 看来事情严重了。你们怎么来的？
4: 骑马。
5: 对，
9: 高辉
4: 啊，
9: 你带着我，咱们现在就回村。
4: 哎，崔老师，你这腿……
9: 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走！
4: 好，
5: 走，
4: 你小心点啊！哎，
5: 慢点，
4: 走。
10: 都回
11: 来了，
10: 都
11: 回来了！哎呀，
10: 这花都掉成这样了！
5: 哎呀，我
10: 就
5: 回来了！
7: 崔技术员回来了！
10: 崔技术员啊，你怎么回来了？
5: 回来了！崔技术员，
10: 抓呀！
5: 我的箱子掉
10: 了！我们的
9: 乡亲们，乡亲们，别着急，别着急，你们放心，我有专门的配方能救，我这就交给高辉。
7: 哎呀，崔技术员啊，
9: 哎，
7: 你看你伤还没好，又为我们操心了。
9: 哎呀，这不都是我分内的事儿吗？
6: 哎呀，可我们还那么的逼你，逼你写字据。哎呦，我这个人真是。
9: 一怕啊，当时我初来乍到，你们不信任我，情有可原，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6: 崔技术员，
9: 啊，
6: 你看。哎呦，我说什么好啊，我给你鞠躬了。
9: 别，你看这是咋说的呀，这我可担当不起。
7: 崔技术员，你担当得起，你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兄弟。
6: 是啊，
7: 我代表全村的村民给你鞠躬了。
9: 哎，
7: 是啊，我们给你鞠躬了。
9: 谢谢乡亲们。高辉，
4: 哎，
9: 咱们马上配药。
4: 好。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6: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说学逗唱是茶点，相声小品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打开收音机，天天逗您乐开怀。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了。

0: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 明朝正刘宗已然全部熄灭了，四周是伸手不见五指，看不见，漆黑漆黑的。你要乱冲乱杀，万一伤的自家兵马，这怎么办呢？徐明镐想了一想，把大枪往空中一举，三军儿郎，细听更苗。

且杀出大寨再说。这一声号令就让三军顿时有了主心骨了，大家唰啦就杀出了贼营。杀出贼营之后，正好卜大武罗继方接应的人马到了，接应的部队呢，这灯笼火把照的四下如同薄日。徐明镐一看行了，找人问卜大武罗继方的部队借了火种，把自己部队所带的灯球火把亮子油松也点起来了，点好了看得见了，就不会自相残杀。那么他们呢，就又杀进飞幻道人的大寨去找这个妖道，找来找去没找着，杀进杀出，哎，就把飞幻道人带来的这些贼兵杀了不少，中枪的着刀的不计其数啊。那么徐明镐正在贼寨里面来回拼杀，正好包行公从右边大寨杀到，包行公骑在马上，就看到马身上挂着一颗手机飞奔而来呀。他一见徐明镐，大声呼喊：“哥哥，你们有没有把妖道抓住啊？小弟已把丁仁虎杀了，手机就挂在我的马上。”“哦，兄弟，你杀了丁仁虎，那真是大功一件。可惜的是，我们这儿围住妖道，被他使妖法逃走了。这样吧，我们合兵一处杀入左寨，杀那余七也是可以的。”包兴公答应一声，当下合兵一处就往左寨杀来。那么才到左寨营门，大家就看到神箭手徐信正和余半仙厮杀。徐明镐一声大喝：“不要放走了余七妖道，我们大家来也。”徐信打着打着一听有人喊：“哟，徐明镐的声音！”拿眼睛透着一看，徐明镐这些将军都杀来了。徐信好不欢喜，振奋精神，那武艺斗长十倍，刀起之处认定于其身前身后身左身右身上身下就砍过来。于其到这个时候也是惊慌失措呀，他一看，不是我们明天才开兵见仗吗？怎么乌泱泱全是王守仁的大兵啊？怎么我们这边的救援兵马不到呢？这中营右营怎么样啊？哎呀，我勉力支撑一会儿吧。他在那儿勉力支持，一边打一边呢，心里面还想跑，可是他被徐庆等众位英雄围得如铁桶一般，插翅也飞不出去了。有人说，那于七不是也会妖法吗？做妖法可以跑啊，一点空都没有啊，连招架的功夫都来不及，他哪有时间做法？法器都逃不出来。那么就在这个时刻，有人喊了一声：“无量天尊！”这人就从席拉里杀出来了。大家一听无量天尊是道士的喊声啊，回头一看，哟，飞幻道人。狄红道看到飞幻，就舍了余七往飞幻道人这里杀来。这飞幻道人也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一口宝剑，这不是纸剑啊，是真家伙，就和围住于七的这些勇将杀起来了。那边于半仙于七一看飞幻道人来帮助自己，当下心里面就放下一些，毕竟自己有帮手了，奋起神威和众位将军继续缠斗。于七打着，这边狄红道和飞幻道人也没闲着，两个人厮杀了一阵。飞幻道人心中暗想：“哎呀，我和我的师弟只有两个人，寡不敌众，长此打下去打不过这些人啊，我们用法术可以，真砍实杀比这些人差远了，而且我们以少敌寡，长此下去怎么办啊？得了，先把这些人退掉，然后再去救我的师弟。”飞幻道人主意打定，把手中的宝剑向狄红道一指，吃令击。随着这把宝剑，就看到一道白光，认定狄红道的眼中就射过来了。狄红道知道不好，哎呀，喊了一声往

后就退呀。飞官道人一看逼退了狄红道，来救于七，正好这时候呢，包行公过来挡。包行公手尖眼快，看到飞幻道人前来接应于七，他抖擞精神，接着飞幻道人厮杀。飞幻道人这时候杀的兴起呀，也是暴喝连连，哎，来得走不得，看本仙师的法宝。就这一阵喊声还没有停止，飞幻道人手中的宝剑已然砍到包行公的面前了。包行公一看这剑上也带着白光，直刺自己的双眼，也说了一声不好，往旁边一闪就让了过去。飞幻道人连续逼退了徐庆、包行公，就露出了一道空隙了。这时候一看有空，好，趁着这个空去救于七。于七于半仙正在危机之时，一看飞幻师哥前来接应，心中好不欢喜啊，师哥，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敌住这帮孽障，我可以放法宝。徐明镐一听要放法宝啊，不行，我得加快速度，我这大枪啊对着你直刺下去，让你没有机会放法宝。想到这儿，他一枪快似一枪，一枪紧似一枪，就往于七身上扎。于七来不及掏法宝啊，飞幻道人在旁边一看，哎呦，兄弟哎，你喊什么呀？你要放就突然放，你这么一喊，他不就有准备了吗？那么打仗一点经验都没有的呢？飞幻道人替于七着急呀，他看着师弟不能脱身，这时候口中念念有词，他心里面想：你放法宝来不及，我来。他把手中的宝剑往空中一抛，口中喊着速变速变，喊了两声，这把宝剑变出几十口宝剑在空中飞舞，直往下砍啊。徐明镐等人知道他的剑法厉害，赶忙退让。幸亏啊，这把宝剑呢，它不是纸剑，它是真剑画的宝剑，来的速度慢，不像纸剑那么轻盈，所以徐明镐这些将军散开了身上，幸好没有着伤啊。飞幻道人一看这些将军一散开就有机会了，趁此机会把于七救出了重围，率领残兵败将就往下退。徐明镐一看贼兵退下，我兵我将追，追杀了一阵，到了天亮这才收兵回营。飞幻道人这一败，败退三十里呀、啊，败退到三十里之外，立下营寨，查点军马，已然折损大半了，而且丁仁虎这员大将也死了。飞幻道人心中好不懊恼啊，把于七找来商议：“师弟呀、啊，哎呀，这样的损兵折将，怎么办呢？我们在千岁面前写了军令状了，现在回不去了，就算回去了，性命难保啊！贤弟呀、啊，有什么对策可以解这个燃眉之急呀、啊？我两天尊，不两佛。师哥，王守仁欺人太甚，言而无信，这不怪师哥，他白天说，第二天打仗。”这晚上来偷袭，这是小人的这种举动。虽然我们损兵折将又死了丁仁虎，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啊整理一下，回去告诉宁王，不是我们不想打，确确实实王守仁太狡猾，这宁王殿下礼贤下士，定能听我等的解释，不会加罪于我。那我们再请宁王派兵，我们与王守仁算账。话说回来了，就算这个宁王他要加罪于我们，我们也不是他的属下，我们只不过是出于天下大事，我们相助于他，我们是客卿，对不对？那他对我们好，我们就继续帮他，他要是责罚于我们，我们就远走他方，他能拿我们怎么样啊？是不是呢？师哥，我们要不然回南昌

哎呀，是的呀，话虽然如此，但是您也说了，宁王殿下还是很仁慈的，我们也得了他的很多恩惠呀。既然我们保了他了，我们怎么能不替他卖死命出死力呢？哎呀，关键是宁王不责怪于我们，我自己的面子过不去呀。我在殿下面前说了一顿大话，夸了一通海口，到末了损兵折将，这让人知道这是被人笑话呀。愚兄之意呢，先行申报吧。请宁王再拨2000人马到此，把这3000人马补齐，然后愚兄把演练的飞飞阵摆出来，我们让王守仁前来破阵。王守仁如果敢来，必被我所擒获，即使不来，也要伤损他的大将。申报军情的信内把这层意思写在里面，看宁王殿下怎么样。他如果还是重视，发来援兵，师哥我择地排阵。他要是对我的这个建议不以为然，我们也算是尽心尽力了。我相信宁王殿下他不能见怪于我们吧，先帝你看这样怎么样啊？哎呦，师哥，你要摆飞飞阵呐、啊？好啊，飞飞阵好，但是小弟有担心啊。兄弟你担心什么呀？小弟我前面排了一个迷魂阵，那也不差，可是被徐明镐这帮人给破了。而且您也知道，他们背后还有7子13生啊，傀儡生那个人法术很高明啊，飞飞阵就算排出来，恐怕也瞒他不过。要是再被傀儡生把飞飞阵破了，那我们更无颜面立于人间了。哎，是的，我这飞飞阵比你那迷魂阵强多了，你别生气啊。师哥，我给你说说我这飞飞阵。我这飞飞阵除了上八洞神仙知道其中的奥妙，那傀儡生再有法术，哼哼，也看不出我这阵势的精微之处啊。哦，师哥，如果你飞飞阵真有如此精妙，我相信宁王殿下一定会发兵前来助师哥排阵，师弟我自当竭力相助师哥守飞飞大阵，杀王守仁之兵马。飞飞道人一听，逾期同意了，当即着人修书，派了心腹人飞马前往南长城申请援兵。那么飞飞道人和逾期败下去，商议怎么摆飞飞阵，咱们不说。再说徐明镐大胜回营，来向王守仁交令，把这丁仁虎的首级呈上。王元帅一看，待包兴公记下大功，又给大家慰劳了一番，才让大家回各营休息。那么徐明镐等退出大帐歇了2天，王元帅擂鼓巨将，商议进兵事宜。但是呢，他现在就不知道一枝梅所说的事情怎么样了。徐庆在旁边一听，元帅，末将之意呢是暂缓进兵，等慕容将军那里有确信前来，我们再行发兵前进是比较妥当的。王元帅一听，点点头，深以为然，很好。大家正在议论呢，探马来报，报，安庆府于3月20号被贼将雷大春攻破，现在雷大春据守安庆，而且探得宁王有东下之意。王守仁听完，命探子再探。过了一会儿，探子又来报，报宁王因大败一阵，因此暂缓东下。王守仁听了这个消息，心中有点开心啊！哎呀，宁王舒城好，不往长江东下，

这是国家的姓氏。现在呢，就是不知道一枝梅他们到底打成什么样了。一枝梅呀，他们四个人带了10000精锐出了吉安，顺小道呢往南昌进攻。不一日，已经抵达南昌城下。一枝梅自己呢，让大军安营扎寨，做好准备。他晚上先到南昌城里面送书。那么自然呢是短衣襟小打扮，拿出飞檐走壁的本领，到了南昌城下。四面一看，各城门把守严密，出入的人都要细问盘查，那么连个苍蝇都混不进去。一直没看了这个情形，不敢冒昧行事，恐怕被人家识破，泄露军机，一误不小。所以呢，就到僻静处暂时躲避起来。那么等到三更时分，夜已然深了，天黑了，他才出来，换了一身夜行衣靠，藏好书信，带了单刀，到南昌东门城下，先往城头上面望了一望，城头上灯火通明，万难上去。他又绕到城墙的东北角，往城上一望，这儿防备稀疏。一枝梅心中主意打定，身子一弯，一个箭步，飞也似的是登上了南昌城。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陆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陆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6: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上回书说到，欧阳从善要救岳雷，他砸开了枷锁，两个人往外就冲。岳雷没有营守的家伙，怎么办呢？他抬腿踹回一张桌子，拧下一条板凳腿在手里拎着。欧阳从善找个大铁棒子，两个人一前一后就出来了。刚走了几步，在一旁打瞌睡的狱卒被惊醒了，听见了动静，忙问：“谁？干什么的？”欧阳从善闷声闷气地回答：“
8: 我喊什么？”
7: 边说已经边凑到近前，举起大棒子，梆，就是一下子。这小子连哼都没哼出声来，趴到了地上。这边一有动静，对过的看守醒了，睁眼睛一瞧，岳雷住的牢门开了，吓得他扯着嗓子高喊：“了不得了，有人砸监反岳了！”岳雷一看不好，赶紧来到了近前，啪嚓了一声给他一板凳腿。这个时候喝醉酒的几个小子全惊醒了，蒙头转向往外就撩。欧阳从善趁着里边混乱，领着岳雷往外就跑。等来到铁门这，糟了，门锁着呢，出不去。就在这阵儿，看门的狱卒听见外边有脚步声和喊声，从里边出来，想看看怎么回事。他一抬头，瞧见了欧阳从善和岳雷，可吓坏了。啊，犯人跑了！说完亮出腰刀来砍岳雷。岳雷用凳子腿啪一磕他的腕子，刀就飞了，往前蹭的一近身，砰，就把这小子的衣服领子给薅住了。快把大门打开，不打开大门整死你！狱卒吓得直哆嗦：“二少爷，留我条活命，我给你开门去。”这个小子掏出钥匙开门，狱中就乱套喽，串锣嘡啷啷直响，狱卒们各举刀枪往一开柜，不露馅了吗？他正害怕，就听姑娘说：“不用了，我自己拿，你睡去吧。”“哎，那我给你打盆洗脚水呀。”“都不用，走吧。”“哎，好了，姑娘你可别生气呀，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小丫鬟嘟嘟囔囔地出去了，姑娘将门带好插上，然后推开楼窗往院里看了看。岳雷心里这个急呀，你啰嗦什么呢，快倒下不就得了吗，我好出去。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前院里人声嘈杂，有人在敲门，当当当，开门，开 开门，快点，快点开门！姑娘听了就是一惊，哟，半夜有人砸门，要干什么呢？她摘耳细听，就听吵吵嚷嚷的有人说：“哎，是跑到热院了吗？”“
8: 没错，我看见了。”“你亲眼看见的？还用亲眼干嘛呀？后边的两块砖都叫他蹬掉了，是翻墙而过。走，进去装。”“
7: 哎，
8: 那可不行啊！你打听打听，这是谁的院？往这里跳，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来的这伙人正是守备狼星，领着手下的军兵追赶岳雷，追到这家的院外，突然岳雷没了。四处一检查，看见后院的院墙砖掉下两块，就知道是翻墙而过。当兵的想跳墙进去，有人拦挡：“
7: 哎，你干什么？不要命了？
8: 怎么的？别进去，这家咱惹不起。别说是你我，就是老爷他也不敢碰。
7: 哟，他是干啥的这么厉害？少废话，走，报告给狼星去。”
8: 是，两人来到守备狼星的眼前。嘿嘿，守备大人，岳雷跳到那个院里去了。
7: 啊，快去搜。
8: 不行啊，您知道宅子的主人是谁吗？
7: 不知道啊。
8: 咱惹不起呀。
7: 他是谁？
8: 嗨，主人姓崔，名顺，字志远。崔顺、崔志远原来当过瓜州的知州，他有个哥哥叫崔孝、崔志国。您听说没有，当初二圣被抓到北国，崔孝也落在北藩，当今万岁落在北国的时候，多亏崔孝到五国城面见二圣，带回血诏，然后送给当今万岁，保着皇上逃出金营。金兀术在后边追赶，那崔孝为保当今万岁，以身殉国，自杀而死。万岁始终不忘崔孝救驾之恩，所以对崔顺特别好。你看这片宅子没有，这么阔，那是皇上拨的国币躺银给老崔家盖的。前者不久，崔顺得罪秦太师，被削职为民，但是这个崔老爷子可厉害，别看丢了官成了老百姓，嘿嘿，你和我都惹不起。这个人这么一说，大刀梁兴也打个冷战。他早知道崔顺、崔志远耳朵都灌满了，哦，惹不起得躲着点。但是岳雷进了他家，到嘴的肥肉不能吐出来呀。哎，他家还有什么人？
7: 还有一个女儿叫崔玉莲。
8: 嘿，这崔小姐长得别提多美了。前者咱们知州王大人去拜府，到老崔家去了，看见了崔玉莲一面，一看人家长得，嘿，那个门、那个眼儿、那个鼻子、那个脸儿，别提多好了，半年都不忘小姐的影子，求个媒人去给说和，想把崔小姐娶过来当三房夫人。你猜怎么样？叫崔顺给骂出来了。崔顺说了，如果有人再提这门亲事，就把来人给打死。你说厉害不厉害？狼星一听，点了点头。

0: 哦呀，这个老东西还这么厉害呀。嗯，我今天看看，再瞧瞧这崔玉莲怎么美。走，给我叫门去。他们在外边这一嘀咕，生一抬头，嗯，瞧见当中的小楼了。崔大人，谁在这楼里住啊？哦，乃是我的小女玉莲。哦，那么此楼可以搜搜吗？崔大人从心里不乐意，女儿的绣楼怎容别人来呢？郎兴这一问，又不好说不行，又不能说行，忙用话推脱。哎呀，女孩家脸儿小，这我可做不了主，我得问问她。嗯，那好，我等着回信儿，麻烦你了。老头迈步就上了楼了，来到窗外低声地问：“玉莲呐，睡没睡？”小姐没睡，听着外边的动静，见父亲问话，将门拉开。爹，什么事儿啊？老爷子就把搜府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玉莲非常聪明，一说府里进来人了，立刻就想起刚才屋里点心和茶水没了的事儿。哟，大概贼人就在这屋里，这可怎么办？如果一搜府，从我这屋里搜出男人，可好说不好听啊。爹，我这屋里没进来人，你告诉守备大人，就说不用搜了，我自己看看，有事请他。就在这阵儿，就听楼梯响，腾腾腾腾腾腾，郎兴一步闯上绣楼，要到里边搜月雷，能否搜到，明天接着说。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

0: 市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上文书说到，崔顺到楼上见自己的女儿，说明白郎兴要搜查绣楼的事儿，姑娘不乐意：“爹，女儿的绣楼不容外人进来，老人家请把守备大人请下去吧。”说完咣当把门关上，哗楞就插上了。老头一看姑娘不乐意，一扭头见郎兴还上来了，赶紧的拦：“哎，大人，请留步，请留步。女孩家性子独特呀，你看怎么办？娇生惯养，叫我惯的。”他把门插上了，你说要把你顶在外边多不好啊！走走走，有话到前边说。郎兴也不好意思直接闯入绣楼，故此跟着老爷子下楼奔前厅。再说姑娘将门关好了，环视屋里一圈，心的话，贼藏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时候岳雷藏在立柜里，憋的脸都通红，两手紧拽着柜门生怕打开，越急越脚的不得劲儿，脚下一使劲儿，嘎巴的一声，柜子底板还踩坏了，嘎巴一响，姑娘就明白了，哦，柜里有人。想到这儿伸手来拽柜门，岳雷在里边拽着呢，姑娘在外边拽，姑娘啪啪啪蹬三下没拽开，她还以为锁着呢，赶紧拿出钥匙拧了拧，一看没锁，再开也没打开，姑娘就明白了，啊，里边有人拽着呢，我何不这么办？想到这儿，姑娘在外边念叨开了：死丫鬟，柜子也不是怎么锁的，干打也打不开，哎，不开了，睡觉去。岳雷在里边一听放心了，哎，这还差不多，赶紧松手擦了擦汗，哪知道这姑娘嘴里念叨着，偷偷的把镇宅的宝剑拿下来了，然后突然啪把柜门打开了。岳雷就是一惊啊，刚想往外窜，小姐用剑堵住了柜门。哎，胆大的狂徒，我看你往哪走，看剑！奔着岳雷刷就是一剑。岳雷一伸手啪擎住姑娘的手腕子，低声地说：小姐息怒，容我有下情说明，等我把话说完了，杀剐存留任凭你行。说完岳雷从柜里出来，姑娘借着灯光上下看了看眼前之人。眼前的少年20来岁，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得匀称，身穿白色的箭袖，上有血迹，头发绺子耷拉着，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岳湘君，两耳有轮，英雄气概，不像坏人样，这才收起宝剑。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藏入我的柜里？岳雷被问得满脸通红，也不好意思报名，怕给父亲丢人。别说明姓了，

0: 今天这事儿可真怪我，
1: 窗帘从床底下钻出来。原来二四郎星搜绣楼的时候，月雷就知道不好，非搜衣柜不可，我得搬搬家。床底下刚才搜完了，所以他出了衣柜钻到床下。等狼星进来，果然先搜衣柜，一看衣柜没人，这小子挺尖，又来用大刀划了床下。在他划了床下的时候，月雷两手抓住床板，用金刚铁板桥的功夫身子悬起来贴在床板上，所以刀没划了着，如果往上扎那可就完了。玉莲一看二公子安然无事，心里非常高兴，
0: 公子你受惊了。
1: 哎呀小姐，你跟我担风险了。
0: 二公子不用客气，如果不是闹的这件事儿，你我也无缘见面。另外我敬佩月姐满门，精忠报国，忠孝双全，纵然担点风险也高兴。
1: 小姐请问您贵姓大名？姑娘就将家里的事儿从头说了一遍。
0: 二公子你这是想上哪儿去呢？
1: 我要进京找秦桧替父报仇，天色不早我要走了，多谢你救命之恩，将来我月雷有得地那天必报此恩。说完深深地搭了一躬。这一行礼呀，闹得姑娘大红脸，月雷往外走，姑娘还觉得舍不得，好像还有话没说完，但是又没法留月雷。月雷打开了门栓刚往外走，门口站着一人一步就进来了。月雷吃了一惊，连连的后退。姑娘一看，哟，是自己的父亲，羞得粉面通红，张口结舌，怕父亲说出别的，自己没脸活，只可低头不语。老头进来瞧瞧月雷，看看姑娘，哼，你们俩真行啊，怪不得狼行不走，在这转来转去闹了半天，你真藏在女儿的房中。玉莲呐，这也太危险了，你怎么不早说呢？要早说我不能叫他搜啊，这要是从我家搜出去，公子得落入虎口，岂不是缺德吗？姑娘和月雷一听老头没有恶意，都很高兴。
0: 爹您都知道了，这个事儿可不怪我呀。
1: 孩子，我在窗外偷听多时，你们说的话我都知道了。爹，我是明白人，哪能办糊涂事儿呢？月雷一看连忙跪倒，
0: 老伯父，多亏令千金救我一命，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
1: 二公子起来吧，
0: 老人家我可要告辞了。
1: 哦，月少爷你就这么走啊？
0: 伯父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月雷，我可不是讹你呀。玉莲是身大袖长的姑娘，留你在房中藏在柜子里，将来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啊。再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别人要是一谈论说三道四的，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我这丫头还有人要吗？
0: 老人家我实在对不起小姐，这怎么办呢？
1: 用不着这么办吧，啊，咱俩商量商量啊，将玉莲的终身许给公子为妻，你看怎么样？要知道我这姑娘不是我自己夸呀，啊，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写写算算样样都行。公子，就是你家门庭高我家门庭低，配不上，要论人品可配过来配过去呀。月雷一听啊，嗡的一下子脑袋有溜斗那么大，吓坏了，复仇没报怎么能迎亲事呢？
0: 姑娘一听倒是满心欢喜，因为月公子这样的人品上哪儿找去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

不开，急忙出屋躲在门外摘耳朵细听，偷听去了。岳雷说：“伯父大人，令爱乃是千金小姐，我乃是国家罪犯，上无栖身之处，下无追扎之地，一家人生死不知，复仇没报，怎能应亲？如果应下亲事，一来叫人耻笑，二来我此番进京找秦桧报复仇，生死不定，要是有个马高凳短，岂不误了姑娘的青春吗？”崔顺听了这话，更赞成岳雷了。嘿，这小伙子有出息，不愧是岳飞之子，深明大义，又很孝顺。就看人家说那个话，句句占理儿。就冲这样，我姑娘非给他不可。二公子啊，我女儿给你也不耽误你报杀父之仇啊。再者说，现在是定亲，又不是完婚，先有这么回事儿。等你家洗清了冤枉，报了复仇，再成婚不晚。我姑娘等着你，你看怎么样？老人家，儿女亲事，父母做主，我怎好自作主张呢？这话倒对，可是你父母不在，就自主呗。况且你藏在我女儿的楼内，你就不替女孩想想？如果这门亲事不应，我女儿怎么还给人？别人再有谈论，她只可已死。她救了你，可害了她。我要是没了女儿，老夫我怎么活呀？岳雷听这话没词儿了。老人家，如此说来，我高攀了。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崔顺乐的胡子都撅起来了。贤婿，免礼免礼。女儿，你也进来吧，给他弄点吃的。姑娘听了挺高兴，叫丫鬟起来给弄点吃的。就在绣楼之上，翁兄二人边吃边谈。孩子，你到京城要打听一家子消息，找秦桧去报仇，恐怕人单势孤，有危险吧？老人家请放心，我到临安见机而行，等我从临安回来再看望你老。早点回来，免得我挂念。雨莲呢，为公子打点两套衣服，准备点银子送他走。天交五谷了，趁着黑赶快的离开是非之地。说完，老头在前边走，小夫妻在后边跟随。玉莲说：“将军，此去不定何日归来，一路保重。”“我知道了，等我把事情办完，定来看你。”说着已经到了门口，崔顺把大门开开，岳雷迈步刚到台阶外头，忽然间就看外边呼啦的一下出来无数的官兵，把岳雷围在了当中。当中之人正是守备郎兴。郎兴立马横刀，一阵的冷笑：“姓岳的，这回你还往哪跑？我就知道你在这院里藏着，已经等了半宿了，拿命来吧！”说完催马抡刀就砍。岳雷一看可傻了：“哎呀，怎么他还没走呢？赶紧摆兵刃截驾相还。”又一想，我不能在这恋战，时间长了我就出不去了，赶紧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吧。想到这儿，大枪抡圆了，啪啪啪，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要杀出血路冲出来。怎奈越杀人越多，越杀围得越严，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岳雷被围在了当中，怎么杀也杀不出去了，把他急得团团乱转。郎兴在一旁哈哈大笑：“姓岳的，赶紧扶绑吧，还想跑吗？”就在这阵儿，就听着树上有人高喊：“丫呆，二公子休要担惊，少要害怕，某家救你来也。”话到人到，唰，跳下一人。岳雷抬头一看，哎呦，原来是你。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5: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轻轻道一声中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此时此刻您锁定收听到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这里是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并肩前行。
6: 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的资讯，5223-5215 5223-5215，这是我们爱的专线，在我们每天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全线开通。当然了，在周末我们会不定期的来为大家共享我们的特别节目，那就是和我们节目的合作单位南京权威的婚恋平台南京幸福婚恋资深的情感老师，我们一起来就大家在征婚交友社交过程当中的一些热点难点，或者说喜悦，或者说烦忧，共同来就一个热点话题来交流来探讨。5223-5215，其实大家也可以在每天我们节目当中打进热线来发布单身的讯息，当然也更希望今天的节目得到你的参与和互动。5223-5215，一如既往，在我们电波当中有请到的是我们节目的合作单位南京权威的婚恋平台南京幸福婚恋资深的情感老师。那今天在鹊桥之上，在老师兼老地方和我们一起共同分享的依然是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资深的情感老师曹老师。曹老师你好。
7: 大家好，子君老师好，我是幸福婚恋的情感老师曹老师。
6: 嗯，我们又见面了啊。继昨天的周末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恋爱之道，恋爱当中的说话之道啊，好多朋友啊，真的是呈现出了久违的一个参与的热情。好多朋友在节目结束之后也给我们发来私信，甚至是我们的热线此起彼伏，说想要跟红娘老师跟主持人啊再聊一聊关于自己啊在社交啊在谈恋爱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真诚的感谢这些朋友的关注以及参与，因为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哈。奈何我们的节目改版之后呢，浓缩成半小时了，所以呢5223-5215其实24小时开通，不拘时间，24小时开通。当然今天的话题，刚刚昨天我们跟曹老师

0: 还商量过了，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因为毕竟啊，现在在社交当中也好，在恋爱，尤其在恋爱当中也好，这个好好说话真的是太重要了。而在我们的恋爱进程当中，社交的时候，我们身旁如果有一个客观的又非常亲和的信任的好朋友，那我觉得是一件幸事。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曹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话题呢？
1: 好的，就是我们整合我们平时在和大家沟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现在会发现啊，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啊，包括父母，就是总觉得自己的孩子呢，好像很难去进入到恋爱这个阶段。就是现在啊，大家反而是太清醒了，所以反而会认为遇到爱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随着啊时间的推移，或者呢，有的是有恋爱经验的，有的是没有恋爱经验的，可能到了年龄啊还没有成家的，可能呢有的是没有这个社交平台，有的可能是性格有一些缺失，就是不太会和人打交道。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经常也会遇到看到这个整体呢，这个人他的事业也不错，为人也很温和，包括也挺会过生活的，但是却依旧呢选择一个人过。包括有的人会觉得那我就晚婚，我哪怕40啊，或者就是说我什么时候遇到真爱了我再结婚。或者有的家长就会说，哎，我家孩子直接跟我说我不想结婚啊，我不打算啊进入到婚姻里面啊。经常家长也会跟我们去进行一个沟通。包括有的人有了第一段感情之后呢，或者离异了，他说我的孩子讲进入到第二段婚姻啊，一定要更慎重。但是这个慎重啊，你会发现
0: 就变成谨慎了。
1: 对，他是一点点就是不是都不可以有的。
0: 哦，就是走极端了是吧？
1: 对，比如说可能他的前段婚姻啊，有可能是认为比如说他像我们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可能是对方热衷于打游戏，不热衷于家庭，没有上进心，对吧？那他可能在下一段婚姻里面的话，他要求这个人就必须非常有上进心，是那种非常饱满的，或者就是说可能打个底，可能不能收入低于20万以下的，可能低于20万以下，他认为啊，婚后我们会因为这个事情再进行争吵，或者前段婚姻是因为对方是可能是多子女家庭，他认为婚后啊有太多的兄弟姐妹会影响到我们家庭的这个进程，所以他的第二段感情，不管这个男生可能90%已经达到他的期许了，但因为有了这个原因，也会立马的会 pass 过去，就是不考虑。
0: 你说的这个我深有同感，曹老师。比如说日常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不是例行都要接近2个。我们的单身的朋友来发布的单身讯息嘛，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我发现有一些规律啊，就是涉世未深，在情感这条路上呢比较空白的朋友，男女都有，你要问他们说，哎，那你将来想找个什么样的，你的未来的爱人是什么样，你来跟我们说说，那好多就说不出来，因为他没有遇到过，他经历的少，他无从比较，然后他更多的说谈得来的吧，或者是那种场面话，三观合的吧，要有眼缘的吧，很少说出具体的。但凡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嘉宾朋友啊，他们说我要有事业心、上进心强的，他首先把这个排在首位，然后脾气性格要情绪稳定的，哎，把这个排在首位。然后比如说有的就说，上来你在南京要有房啊，因为我有房了，你一定要有房，还不是说最好有房。还有就是呢什么要孝顺的，不单孝顺自己家人，还要孝顺对方家人的。有时候我就会深入的跟他们把这几个点圈出来，跟他们聊聊。你说说看，你为什么？比如说身高，你要卡在1.72到1.83，你怎么有整有零的呢？哎，你就会发现啊，可能他以前过往的经历当中有过这个身高不高的，后来不欢而散的啊，他比较强调这个点。可能他就希望自己，比如说他自己不高，希望通过这个下一任呢能够改善一下基因的，也是可以理解啊，等等。就是每个人提出他的要求呢，我发现有生活有经历有对比之后啊，他说的这个要求就比较的确切，包括身高，包括年收入，包括他所希望的这个伴侣的这个行业，甚至是学历，这个脾气稳，性格情绪稳定等等，三观一定要合等等，他都要求的比较全面。还有的就是一定要在南京组成的，

0: 除了主城的都最好不考虑的，你看也有。那这方面我想你是一个有故事的同学，来说一说。所以您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咱们在一线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一些，当你经历的越多，对比的越多，你能说出来你勾画的未来的场景可能就越详细。
1: 对，是的。他呢，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啊会遇到两种，一种就是有过恋爱经历的，他可能把他的前一段的恋爱经历的不合适，或者为什么最终没走到一块儿，他呢会作为他下一段再去找对方的一个节点，他心想，那我提前抵御风险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如果他谈了一段他就抵一个风险，如果他可能之前有过两段，或者有的是听朋友的，那他可能就会三四五段，然后他最后呢就会把自己给圈陷在一块儿，
0: 没错，
1: 对吧？然后或者就是有过这个婚姻的，他把前面的那段呢他认为，因为我有过一段婚姻啦，我不想第二段婚姻再草草的呀，那我可能就会不是说去选择了，就像我们经常可能会说的，就简直像在做那个考试题，恨不得拿100分的试卷那种样子，哪有错我就尽量把那个错给堵上，对吧？所以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人在寻找的一个过程中，他反而从一种主动它变成了一种被动，
0: 就是像您说的，他可能经历过以后，或者说咱们俗话说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之后呢，他就规避了，甚至是经历多了以后呢，一次一次的失望啊，然后落了空啦，然后甚至是被打击啦，emo 之后呢，他就慢慢的，他觉得自己像过了情关一样，这个心门慢慢的由开放着到虚掩着，到慢慢的只开一扇，到最后轻轻的关闭了。你得要对方有多大的力才能敲响你的门，打开你的窗，重新迎接一个新的你呢？有的时候你在里面 emo 一阵子，然后咱们再走出来可以的，你长时间的关着门闭着窗，你可能还会发霉了，或者说你都害怕外面的阳光，有人来敲门你可能都会警醒，是不是骗子来了？所以咱们得可以谨慎，但是咱们别走入那个极端，要么是爱要么是不爱，这个有很多的中间状态啊，都值得我们其中去探索。爱就是一种，我觉得最迷人的不也是一个寻找和探索的过程吗？就像那个话说的，说爱是什么，爱是想触碰，爱中的最美好的那个阶段是想触碰又缩回了手。
1: 对，尤其我会发现啊，现在因为父母和孩子呢，因为他是带有一种亲情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讲的话呢反而有时候可能会不中听，所以呢有很多孩子呢有时候会拒绝跟父母的一个沟通，但是有我们经常沟通下来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呢并不是说不想去谈对象，不想去结婚，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呢对待一段关系之后啊，他会全部的投入进去。你看比如说像我之前遇到一个男孩子，他就说他之前呢就是跟一个女生谈对象谈了很久，然后后来呢因为原因不合适了，所以呢他当时把全部的热情都放下去了，你说让他再开启第二段感情，俗话虽然说大家经常会说治愈情伤疗愈情伤，最好的方式就是赶紧开启下一段，对不对？
0: 时间或者是新欢，如果还没有的话那是因为新欢不够好或者时间还没到，
1: 但是我们可能说看得透的人有过这个经历的人，或者自己走出来的人，这个人就是这方面我们讲是很容易的，但是你当去跟他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把他的所有的热情，他的激情，他的时间都花在了对方上，比如说他会记住对方的喜好啊，他愿意花时间啊，尤其我们会发现在现在快节奏的社会工作下面，其实你说你要挤一个时间去和对方约会，说起来很容易，但是现在恰恰就很多人他做不到，所以当这个人把他的一段热情全部放下去，但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让他再开启下一段感情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你知道吗？就是
0: 那我们遇到这样的人我们会怎么样，我觉得这样的人你们遇到的也不少，那应该会怎么样来去做他们的工作呢？
1: 一般我们都是这样和家长讲，就首先我们会要找他，要看有的家长，有家长可能愿意的话啊，他会把孩子的电话比如说给我们，我们呢就是老师呢会运用晚上的时间，因为平时工作嘛，晚上的时间呢就是首先你肯定要去跟他先去聊，对吧？你不能说立马就是这边你赶紧开启第二段感情啊，因为每个人的他的这个 性格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其实他这个时候呢，其实家长你越是让他赶紧去开启一段恋情，他反而是有点抵御的，因为他觉得他刚消耗完自己，他需要一个时间去整合自己，
0: 他需要去缝合自己的伤口。
1: 对，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又不能让他一个人的去消极啊。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有像我们的情感老师可以给他打电话，对吧？去诉说，跟他去说一些之前也有过像你这样经历的的一个情况，对吧？然后呢，去跟他说，你上一段感情虽然是没有一个好的结局，但是我们每个人呢，每个人都是希望，哎，一见钟情或者全部投入进去是有个好的结局。但是你也尝试了，那尝试的前提是不合适，那不合适总比你结了婚之后再离婚，或者你有了孩子之后两个人再分开，给你的孩子再带来不当的一个童年更幸福吧。所以我们要跳脱自己以外的感情，
0: 两害相权取其轻。
1: 对，然后呢，慢慢的跟他熟了之后，然后你再跟他去讲。这个时候，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哎，我们这个你如果永远都存留在上一段的记忆，那人呢永远都是回忆过去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你要去尝试，先尝试走出来。我们先尝试和其他的女孩子去进行一些接触，或者参加我们的一些活动，对吧？我们需要把这个感情消耗啊，用另外的时间去代替，或者你可以去参加一些现在有很多像什么打羽毛球啊、攀岩啊这种新型的活动啊，我们可以用一些活动上面的这个时间去消耗自己，去投入在那段感情中，可以把
0: 或者说去分散一些精力啊，省得自己在自己跟自己待着，你又走不出那个自己设的，有的时候你的认知就他可能就决定了你的这个圈子啊。所以
1: 因为还有的时候孩子啊，他也不愿意让父母去担心，所以你说父母充当这个角色去跟他沟通吧，他永远都是一副我没事啊，我很好啊。但其实可能关了门之后啊，他还是会回想到上一段，就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呢？我都已经做的很好了，为什么他还是不选我呢？或者就是我们真的只有缘无分吗？哎，经常有男孩子
0: 走不出来了
1: 啊，他说其实我也知道我们俩可能不一定能结婚，但是我们相处起来真的非常开心啊，老师。但是我必须要当下做这个决定，不能在一块儿。
0: 开心有时候是一种快乐的感觉，但是你要跟对方相亲相爱，要去走进现实当中，这可能除了快乐，除了激情，除了那种叫什么一个是多巴胺的这个给你带来的这个激愤，可能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能够走下去，携手走得长远的一种综合能力。爱就是一种能力，是艺术，同时它也是记忆。所以这才有我们的公益情感课堂里，我们在这巴拉巴拉巴拉，我觉得我们会不会也有一点点老灯味儿，在跟大家来说这些。但其实我们不是说教导谁，把这些常识呢塞到谁的脑袋里，我们更多的其实是我们在这儿共同去沟通，去聊天。如果对你有所裨益，那是最好了。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孩子跟父母之间啊，真的缺少他一个好有比较好的交流。比如像我们今天啊，在这边跟大家去诉说这些，比如有的家长啊，他会觉得我跟孩子不是那么很好的去沟通去交流，其实完全可以把孩子啊，不一定是找对象，对吧？现在很多孩子他为什么不找对象的前提呢，是他心里面他有很多想法是父母不知道的，有的呢是对感情不敢投入，有的呢是害怕。你看往往我们啊也有很多线下的情侣，他恋爱的时候很好，但是可能一到结婚啊他又害怕，他有时候会跟老师说，他说他真的会对我好一辈子吗？或者有的时候会通过一些社交软件，有的会看到就是是不是要再需要测试一下你的男朋友或者你未来的老公，对吧？但他有很多这些话他不好跟父母去说，所以有的时候呢他自己会走错这一步，但是恰巧就是走错了这一步，导致两个人的感情没有办法去缝合。
0: 哎，我真的很想知道曹老师，如果真的遇到了像你刚刚说的，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遇到这个嘉宾，可能女孩子问的多，他对我好，他现在对我好是真的，他真的能对我这样好一辈子吗？曹老师，真的能一辈子吗？能永远吗？我想问问我们作为专业的红娘老师，如果遇到这样的嘉宾，这样的问题，我们又该怎么回答？
1: 一般我都会问他们，我说你们刷不刷这些软件？但是
0: 什么软件？
1: 就是刷一些这种就是引流量的这种就是话题呀。我就说你们会不会看一些比如说微信，就是各种社交软件啊，会有这种话题啊，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刷不刷？但是大多数我得到的99.9%都是说他们就是刷这些话题。 其实并不是他们自身演变出来的这种想法，其实他们都是因为根据别人的一个引导，但有的引导、

0: 老师好的，有的引导是不好的，比如说像我，我就从来刷不到这些。你的意思是他刷到了这些，比如说用情感陪跑一样的心灵鸡汤，所以他就相信了。对，大数据会给他一直推。哦，大数据，对，对，大数据会给他推。我就经常会问这些女孩子，我说你们会不会刷，他会啊，你看他们刷到的这些什么话题啊，比如说生育给女性带来的毁灭。
1: 比如说你生育了，你的男朋友怎么样对你才是好的？嗯，
0: 等等，就比如你吵架了，你的男朋友要怎么哄你？
1: 嗯，
0: 然后还有现在有很多那种软件，他会做那种对话框，嗯，比如说给你抛一个话题，你给他转多少，你给他转账，或者今天是什么节日，你要给他转多少钱的账，今天是生日，
1: 还有这么多啊？
0: 啊，对，现在很多，因为我们都会去问嘛，我就说你们会不会去刷？ 有的时候男孩都说他老师你看他最近他老给我发这些东西，就比如说还有一个男孩子更有意思，他说有一天我们两个约会，嗯，聊得好好的，他回家突然，嗯，他就给我发信息说，嗯，就是发一个别人的，比如人家女孩过生日，男生可能送了一部这个苹果手机，他就说我的生日你准备送什么，就突然不开心了。哇， 这个对比还对比出不幸福了，有的时候幸福是对比出来的，有的时候是不能比的。对，所以我就问，我首先我会问他们，你们刷不刷这些就是带有流量性的话题？那如果是刷的话，可能如果没有这个警觉性啊，一般来说都意识不到这是刷流量的。对，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嘛，我们要去分析，哎，怎么突然好好的，你们都会有考虑到这些方面。嗯，啊，就是。 然后之后我再去给他们剖析，我说，你看啊，人家这个呢，可能他的背景是什么样的？比如说，男孩子他会送女生生日，但是前提是，我说你再往上面再去看看，他也有讲，男生的生日女生也会去同样的，他是有个同样的一个前提，就并不是你们只看到这个单一的这个方面。
1: 嗯嗯
0: 啊，我们这个就是
1: 生活真正贴近生活这些方面的话题，再去给他们一些引导，有一些正向的引导。嗯，所以我觉得战斗在奋战在一线的我们的红娘老师们真的不容易啊，她是一个全方位的身份，不单单说你来了，你来到机构了，然后跟老师聊过之后，入会了，然后给你约见了，同时在这个见面。 约会，甚至是你恋爱了一个不成，回头来我们再推下一个的时候，这过整个过程当中，我注意的刚刚曹老师说的，我们要跟他聊一聊，让他解开心结，什么时候打这个电话都很重要。你看你不能让人家早晨一上班的时候，一早上起床接到你这个电话，那一天还没开始呢，我就来有点闹心啊。那早晨一上班很忙，下午的时候比较困顿，也是要开会，要干嘛忙碌，下班之后我都牛马都一天了。 可能要掐准这个时机，跟我们的当事人去聊聊。作为朋友，朋友可能有时候还会，哎，你在家吗？嗯，不由分说打电话来了。我们这红娘老师还真的得掐准时机，所以既像你的关心你的啊大姨小姑姐姐，也像是你的最好的朋友知心的朋友，还是你的什么？是你的娘家人，还是客观的一个跳出三界之外的一个客观的专业的
0: 情感陪跑人，我觉得这个身份是多元的。嗯，对，所以你看现在有时候有些家长会说，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啊早对象比较难呢？有一种就是他可能前面一段感情投入了全部的热情，所以他很难呢在对下一段关系呢投入全部的热情。还有一种呢，就是他看得太透彻了，可能少了一些执念。嗯，执念，
1: 这个是什么？
0: 就是我们说啊，也不是对所有关系都无动于衷，只是说偶尔呢也会遇到让自己眼前一亮的人。比如说可能当对方的谈吐啊三观啊恰好戳中了自己，也会有片刻的心动，也愿意多接触。但是呢可能也只是停留在好感，就比较难全身心的投入进去。因为他们可能呢就是对很多人比较佛系，经常也会遇到这么一部分人，他老师啊，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佛系的，我也知道没有完美的对象，就是我也明白，就感情啊走激情总是会退去的，所以总是保留一份清醒。可能也会啊，就是因为对方一次疏忽， 可能觉得，哎，你看对方他果然还是不够在意的，就是总是呢会就是。

0: 给自己留一些退路。
1: 嗯，那个我记得很早之前我们有一个录过一个文案叫什么叫去跳舞吧就像没有人看一样，但最后那个说去恋爱吧就像从来没有受过伤。但是现代人我们可能太聪明太爱自己太理性，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记得自己没有受过伤，哪怕只是一点点小小的挫折我们都会觉得嗯，我下次要狠狠地记住，再也不会让自己受伤了。就大家都把自己好像包裹得很紧。
0: 嗯，对，我还记得最近有个男生，他来讲，他就说，因为他可能跟女生讲话声音稍微大了一点，女生就觉得，你看，老师，这个以后会不会跟我吵架，有家暴我的情况啊？
1: 嗯，
0: 对，他就说吧，他就是可能有一点点啊，就我们说人肯定是不可能有完美的，对吧？
1: 嗯、
0: 可能就是哎，
1: 有点硬，对这个都有点应激了。
0: 对， 对，就是讲到一点什么事的时候，可能有点争吵。那男生嘛，他可能确实声音会大一点，
1: 嗯、
0: 但作为女生的家长，他会觉得，哎，你跟我女儿这个时候讲话，都还没有结婚呢，
1: 嗯、
0: 你讲话都已经、
1: 嗯、
0: 啊这么冲，对吧？
1: 嗯，
0: 哎，你万一都结了婚了，你这个领了证啊，铁板钉钉上的事了，到时候你再这样子，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我们不能选择了。
1: 嗯，是也有道理，但有可能这个男孩他家里面说话就是大声大气的，然后他就是个可能来自于某些地域，他习惯了这样直来直去的，哎，他觉得还奇怪呢，我怎么声音大一点就是在吼了？那女孩家我们从来就是温温柔柔的啊，你这个对我就是有点发脾气不礼貌了，等等等等，所以这个需要磨合，需要说明，需要做备注。
0: 对，而且还有啊，就是我们会发现现在有很多人在恋爱当中啊，他会把他权衡一些，比如说有的男生有的会说，他老师你看我约了他3、4、4、4、5次了，嗯，我不约了，嗯，这个感觉好像都是光我付出，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跟我往这个伴侣的情况下去走下去，我觉得我花了时间了，我也花了精力了，我也花了金钱了，我觉得不太可能了，他自己就会打退堂鼓，不像就是我们说有的人他为什么能就是能够一直有个好的那个，他就会一直去追对方，就是他不会在这个感情里去权衡，他比如说哎我约了你几次啊，
1: 嗯
0: 我这个请了你几次啊，哎呦再来几次我吃不消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转身了，我要礼貌的退场了，我要赶紧开启下一段了，就也有人会在这个里面啊去权衡一些，
1: 就我给自己我最多是3次，3次不行我就撤，但也有人锲而不舍，就叫什么越挫越奋啊，哎往往啊我其实对后一者这种嘉宾呢我反而会有心生好感，就你只要不是死缠烂打，别人就是已经绝对的告诉你不行了，你还死缠烂打呢，其他的我都觉得这种人啊，就他有一种精神在里面，就他在这一方面的这个精神和领域，如果他用对了地方，比如说事业上，那真的也是不可限量呢，
0: 是吧？所以就是我们说为什么现在啊，很多人他进入爱情不太容易，就是说白了啊，就是大家呢他有比较理性一点，比如说会权衡一些利弊啊，或者呢有的就是太佛系，就是完全就是不相信爱情了，有的呢就是因为把自己的精力太多的投入到里面了，反而呢让自己呢精疲力尽。
1: 嗯，是，所以今天我们说有的人单身那是因为他努力寻找过但是却始终没有遇到合拍的人，属于那种实属于无奈的被动啊，但是生活中有的人单身就是因为刚才老师说了，活得太通透啦，太小聪明啦，通透到不愿意将就也不愿意勉勉强强走进一段凑数的关系，当然这是对的啊，什么时候也别勉强自己，甚至是走进凑数的关系。但是你想想看，你活得太自我太通透了呢，你不愿意将就，那你可能就走入了另一个极端。所以我们经营一段长久的关系，有时候是需要一点妥协，一点包容，甚至一点点什么呢，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智慧。要是凡事都拎得太轻，寸步不让，哪怕你在其他领域再出色，在亲密关系里也容易磕磕绊绊，更别说组建家庭了，可能就连维系一段好好的感情也是难上加难。
0: 嗯，是的，所以呢我们说人生啊有的时候要难得糊涂，毕竟感情里呢既不能太糊涂，把有的底线啊是不能丢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太清醒，经常我们也会说到抓大放小嘛，该包容的时候呢我们也别太较真，就是该珍惜的时候呢也别太犹豫， 偶尔呢，我们也不妨放下心里。

0: 的那杆秤，也可以跟着感觉走一走，试着相信一段关系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可以卸下过度的防备，才有可能在对的人出现的时候呢，抓住那份温暖，让我们的关系慢慢发芽，对吧？不然的话呢，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人，过了多少年，可能还是原地踏步，停留在原地。
1: 而且生活当中我尤其要说的是，大家呢其实都想做通透的人，聪明的人，就习惯啊在关系里面去比了。刚刚您举例子不也说了吗？啊，别人过生日男朋友送什么什么，你呢？啊，别人就过年了或者说什么什么节送了什么什么什么，你看呀，他好高兴的，他哪怕不说，你呢？但是哎，我把这个展示给你了，你看你怎么办啊？就大家聪明都想要做聪明的人，习惯了在

0: 果啊，我们始终是一个人，没有新的故事，但是呢，我们要享受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心里面如果盼望着点什么，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动起来去试一试。你要对我们的关系多一点耐心。
1: 对关系多一点点耐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当今在寻寻觅觅寻觅着爱的人，尤其是一些涉世未深的年轻的朋友，可能需要加强磨练的这一点啊。对任何关系需要一点耐心，那可能是给对方一点时间机会，也是给自己一点时间，一点更多的可能性哈。
0: 是的。
1: 最后来曹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吧。我觉得我们今天呢由一个话题出发啊，关于单身，关于为什么太清醒的人反而难以遇到爱情，最后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0: 好的。最后啊，就像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呢在生活中该壮大发小抓大放小，难得的糊涂是可以的，但是呢也不能丢掉自己的底线，对吧？该糊涂的时候要糊涂，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去过多的去包容，也要放下我们的防备心，这样子呢对方出现的时候我们才能抓住那份温情，让关系慢慢发芽。
1: 如果说你正在寻寻觅觅的路上，如果说你对自己的这个情感走向呢比较的迷茫，甚至是苦痛，那欢迎52235215，不单单是在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1点到1点半中开通我们的爱的专线，走上空中鹊桥来发布自己的单身信息，其实24小时也可以拨通我们这个热线，是吧？
0: 是的。
1: 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的红娘老师们都是朝朝暮暮，日以继夜的在工作着，所以就在你身旁，在你不远的地方。
0: 是的。如果通过我们的就如果想线下跟我们老师接触认识，也可以坐地铁2号线或者3号线到大型站下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 A 座10楼1002室，也可以和我们老师面对面的去沟通。
1: 或者是线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搜索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征婚信息。欢迎大家乘坐公共地铁，比如说公共交通的地铁2或3号线大行宫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 A 座的1002室，找不到或者是随时咨询我们的52235215。那曹老师，我们今天的幸福情缘到这里意犹未尽啊，但是呢希望每个周末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空中公益情感课堂幸福情缘，我们和大家一起继续谈情说爱好吗？给我们指点迷津。
0: 好的。也希望我们经常能跟大家去诉说一些这些情感话题。
1: 好的，辛苦了，感谢您，我们下次见。
0: 好，下次见。再见。
1: 再见。谢谢曹老师。那我们的南京幸福婚恋机构呢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多年来专业的红娘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他也是我们节目的合作单位南京幸福婚恋，记得每天江苏故事广播午间1点到1点半的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和你在歌声中说再会，感谢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见。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大家呢关注到我们今天的一些信息。现场的热线是84452999，84652611，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

0: 张老师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张老师。张老师，傍晚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0: 好的，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欢迎张老师呢，今天也是连赶带赶的赶到我们直播间来做节目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今天下午呢，5月31号，首先呢是我们近期的几个活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张老师呢，在今年的这个应该是今年中考之前的最后一个中考不焦虑的一个讲座了啊。那
1: 5月份的最后一个，
0: 对，5月份的最后一个讲座。然后今天应该来说，看到现场的照片，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1: 是的，今天来了比上一场的人还多。
0: 对，因为临近中考了嘛。对吧，中考之前这个讲座是必须要听的吧。
1: 哎，对对对对，值得高兴的是啊，今天现场来的有一大半儿都是没有看过张老师直播的家长。是的啊，值得高兴啊。然后真的是一大半儿，然后我就抖音后台就把张老师的抖音的二维码放出来了啊。我说如果今年中考的家长你对于中考还有一些迷茫的，那可以就7月4号出分的时候来观看张老师的直播。
0: 对对对，
1: 其实挺好的，我觉得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接触到更多更多的南京市的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我也是觉得很幸福的事情哈。
0: 是。
1: 然后包括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孩子，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其实还是真的不太懂。我们今天现场来了很多的一些家长哦，
0: 是，
1: 真的，他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下的电梯，他们说真的解决了很多的顾虑、
0: 就是、
1: 问题都解决掉了。
0: 对对对，
1: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家长，比如说他会觉得有一些学校不知道怎么去选择、不知道怎么去拿捏。
0: 对，
1: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家长他会觉得，就是我们到底在中考的时候我是要去选择鸡头还是选择凤尾、是有很多的家长是比较困惑的。今天呢，我们也在讲座当中给到很多的一些孩子和家长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啊，他们也觉得对于这个答案他们也是很满意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也很开心能够帮到很多很多的家长。
0: 好的，那么我们也是在这里呢告诉大家，您可以呢来报报您二模的成绩，我们在线和您分析一下啊。
1: 是这样的，秦淮区呢基本上已经出分了，联合体的部分学校也出分了。
0: 是
1: 啊，我昨天有好多的一些家长朋友都在给我发成绩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秦淮二模这一次的试卷是比一模要难很多的。联合体的部分科目部分题型的难度也是有一点的，但是它整体，因为它整体的难度就在这儿啊，所以呢，联合体是部分科目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家长朋友们啊，就你可以把你现在知道的分数可以发给张老师，然后让我来帮你们去分析一下。
0: 好的，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小新说今天最开心的就是一句话，张老师你最牛、
1: 是吗？谢谢谢谢、是因为今天最后讲座结束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我直播间的老粉，他说他3年前听张老师的直播，3年前哈、然后成功的帮助了他的一个好朋友避免滑档、因为他最后的中考啊的分数呢是一个600多分的一个高分、但是因为当时有一些学校蓄水的情况造成成了这个家长这个孩子啊、差一点啊、高分滑档、很可�怕，因为他610多分，这个真的是属于在南京算高分啊、他差一点就高分滑档，就因为看了张老师的直播、最后这个孩子如愿去了一个比较好的高中，所以他非常感谢我，今天他专门跑到现场来最后来感谢我。
0: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啊，其实看张老师的这个直播啊，听张老师这个讲座不怕吧，但是呢怕你没来。
1: 哎，对，
0: 对吧，
1: 好饭不怕晚。
0: 但是就怕你没吃上这碗饭。
1: 没听到。哎，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越是到这个中考快要临近的时候呢、大家不妨呢也可以听听我们张老师的这个广播的直播、看看抖音的直播、然后呢这个可以跟张老师呢取得联系。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他给您一些点拨，那让您就是在这个信息差认知差上面呢有一个彻底的这种改变。也许就是这么一句话能够让您的孩子的这个学校可能更提升一个档次，然后呢让您在中考选择学校的时候呢不走弯路啊，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啊，这一定有可能啊。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我也是接触到我的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啊，你跟张老师现在做这个教育规划类的节目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我们也是能够通过你。

0: 你的这个联系或者通过这个电波的收听，能够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啊。
1: 对，
0: 丽丽1997就讲张老师是很辛苦的啊，刚从讲座归来，又上电台直播。
1: 是的，然后今天晚上还要继续直播，在张老师的直播间，然后我们可以聊聊家长们很感兴趣的所有的话题啊，包括了啊，你们也可以在张老师的直播间听到很多小八卦。
0: 对对对，这个有些时候呢，广播的直播当中不能说的太细，可是在抖音直播间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去和张老师呢更加直接的这个交流一些啊，
1: 互动嘛，互动嘛啊，包括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其实也是很困惑的，
0: 是
1: 因为其实我们讲今年的中考啊，就是一片大混战啊，从原来的南京市的六大名校变成了南京的12大名校啊，就很多的一些家长其实是很困惑，并且不知道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选择。那么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你们不要太多的顾虑，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每一个分数段的孩子他都会有他的烦恼。我今天在讲座的时候我就讲了，
0: 对，
1: 我说今年你看吧，620分的孩子的烦恼绝对不会比580分的孩子的烦恼要少，
0: 对对，
1: 反而可能会更多。
0: 对对对对，
1: 真的真的真的啊！就580的孩子可能也没有什么想法了，
0: 嗯、
1: 但是这个620的孩子，他真的是其实高分嘛，他也算高分，
0: 对
1: 对不对？但是他在学校的选择上，他真的很痛苦，
0: 很
1: 烦恼，
0: 很纠结，
1: 很纠结，
0: 很纠结，
1: 真的很纠结。
0: 我们就想到中国的一句诗歌叫“乱花渐欲迷人眼”。对吧？你这个这怎么选？
1: 不知道怎么选，
0: 不知道怎么选，
1: 所以很痛苦啊。然后我今天也在直播，就今天在下午的讲座的时候，我也跟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去说了，我说其实你们不要烦，真的620到630的家长的烦恼，肯定是要比580的家长更烦。我去年高考还有一个学生也是这样的啊、他俩是高三是在不同的高中、但是最后填报志愿的时候都是我来填的、我填志愿的时候呢，我要约家长和孩子要到我办公室来咨询他俩的时间，约的时间啊，因为一个人一个小时嘛、然后这个约的时间就是前后脚，所以前面一个人高考成绩是588，后面一个人高考成绩是644，然后他俩前后脚就是上一个小时是588咨询、下一个咨询的时间是644、他俩前后门进一个出一个进的时候、发现哎他俩是初中同学、哎所以就哎那时候哎就碰到哈，
0: 哦你也在里面，
1: 哎你也在里面、你也是找张老师填的高考志愿、好，结果嘛这个问题就来了，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588的幸福指数
0: 很高，
1: 比644的幸福指数要高。
0: 因为我知道他可能他的目标就是比较窄了，就是比较具象化了，
1: 就已经是具象化了，
0: 具象化了，
1: 就是他就是觉得我这个分我就是要考的这个学校，其实实际上是我、高中三年我就想考的这个学校，
0: 对对对，
1: 因为目标已经很确定了、而且知道自己已经达成所愿，所以他很幸福，你知道吧？然后644这么高的分数
0: 怎么选，
1: 他不是怎么选、他是他梦寐以求的高大学、他差几分，
0: 差几分，
1: 他只能去自己不是那么梦寐以求的好大学。当然啊，他644，他的那个大学也是很多人不敢想象的。
0: 只不过是有人有理想当中的学校，
1: 对对对，他有他的梦中情校，
0: 哎对
1: 对，所以啊啊。各位家长，我觉得你们真的其实挺不容易的，
0: 不容易，
1: 真的挺不容易的，可能达成所愿才是你们真正的心之所向吧、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说是高分就会幸福、
0: 对对对
1: 对，
0: 好的，我们来看看啊，丽丽就讲了，我们现在就在加油备考，最后填志愿就交给张老师了。
1: 对的，我今天也跟讲座的家长朋友们也在说啊、你们最后填志愿真的不用担心啊、有张老师为你们保驾护航，所以你们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出去怎么潇洒就怎么潇洒。9年义务教育，你们真的太辛苦了，所以孩子家长们出去放松放松吧。
0: 好的，东东海，
1: 东东海来了。
0: 东东海讲，张老师您好。
1: 东东海好。
0: 雨花区裸分469， 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
1: 你雨花区的这个的话呢，你肯定是有高中是可以上的。嗯、那么就是在于你是想要上一个高中呢，还是选择分数段比较低的3+4或者是5+2，这个也是你可以考虑的范围之内啊。这是在咱们在第一批次，你可以就这样填。那么第二批次的话呢，你可以。

0: 选择高中，你也可以选择比较好的专业的五年一贯制啊。其实你如果最后的分数啊，大家如果分数在520到530分这个分数的话哦，除了女孩子，除了你可以选择南京卫校的护理专业以外，你其实我觉得男孩子还有一个选择，
1: 什么选择？
0: 就是南京高等职业专科学校有一个轨道信号交通这个专业，它对接的最后它对接的是这个铁路上面，你可以去开火车这个专业。
1: 他们家是旅。这是问题是个女孩
0: 啊，是李匣子是吧？
1: 李匣子
0: 嘛，那就就是在第二批次你可以考虑一下五年一贯制的护理专业啊，护理和助产专业这两个你都可以选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高中，如果你选择高中的话，你最好孩子是有一个特长的。
1: 好的，那么我们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呢，进入我们的抖音问问题呢，请点亮灯牌啊，我们先会这个给我们点亮灯牌的粉丝们呢先来解答问题。那提醒大家，我们左上角的这个爱心灯牌您点亮之后呢，您是可以享受到福利的啊。那首先呢，我们就是点亮了以后呢，再点点陪伴之旅，点点关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呢观看升级，升到12级的朋友呢，我们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呢，张老师将帮您的孩子免费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同时，我们直播间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这个绿色方块呢，你也可以点播点击一下。我们6月6号到6月7号还有我们这个中考之前的五台山如愿团的最后一团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中考结束之后，立刻6月25号到6月30号，我们也要去敦煌加兰州，让大家呢在中考之后呢放松的一个旅游团，也是可以的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同时呢您关注这个咨询点这里呢，问题也可以和我们的助理老师取得联系啊。那么约张老师的面谈啊，加入到我们某信的26、27、28中考群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一些真题复习资料都是可以进行联系的。希望大家呢点亮灯牌啊，点亮灯牌啊。好的，那我们很多朋友呢都在这个分享我们的这个直播啊，再次提醒大家点亮灯牌，点亮灯牌啊。那么应该来讲的话呢，其实越到了中考，大家的这个问题呢都会越来越多啊，而且呢确确实实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的，越到中考的时候就觉得不要说小朋友了，就是家长可能心里面都是不稳定的，
0: 茶饭不思，
1: 对吧？
0: 辗转反侧，
1: 就是一天可能就有一个想法
0: 啊。对啊，是的呀。有的时候吧，想一想就是哎呀，算了报个3+4、5+2得了，我这未来3年这个罪我遭不起，我就
1: 对
0: 哎，但是呢回家疗愈了一下之后呢，想想哎呀算了，还是给孩子再坚持一下吧，不要过早的把孩子锁死在这个专业里面，还是让孩子有无限的可能吧。所以真的就像我视频说的一样，家长都是在一边疗愈一边坚持。
1: 猪猪侠说都睡不着，
0: 就睡不着，
1: 睡不着。
0: 哎，南京话睡不着，
1: 饭也吃不下，
0: 睡不下。茶饭不思，辗转反侧，
1: 对吧？
0: 父母出马给孩子找工作，有可能会是一个，比如说很有保障的呀，是一个体制内呀，是一个很有这个含金量的这些工作的话呢，它会有一个大前提，你得是全日制统招本科。
1: 对对对对
0: 啊，你如果拿不到这个本科学历啊，而且不是全日制统招本科的话，可能你就要被卡死在这个门外了。
1: 是的
0: 啊，所以家长朋友们，你们再去填志愿的时候啊，需要给孩子有那么一点点的提前量，提前规划啊。
1: 好的，我们看到公屏上面也有朋友在讲啊，这个家长呢是比较累的啊，确确实实。然后上山肉水问，这是哪个电台 ？FM104.9 江苏故事广播啊，也是 AM1206啊。好的，丽丽1997向张老师报告了一个喜讯，上午在孩子在那儿写的化学77，非常的开心，
0: 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常开心，
0: 真棒，真棒，说明孩子还是有无限可能能够接近满分的啊。
1: 对对对，化学满分是80啊，化学满分是87，
0: 很棒，
1: 77已经非常棒了啊。好，那么动动海讲，听藏老师净化心灵。
0: 谢谢。
1: 对，好，
0: 净化心灵还是跟我一起去五台山吧。
1: 东东还要又问了，张老师，女孩除了护理还有哪些专业可以参考呢？
0: 3+4其实有一个专业叫旅游管理，这个专业你也是可以考虑
1: 的。是的
0: 因为女孩子嘛，她这个毕竟她属于文科，
1: 对
0: 经管文法里面它属于文科

0: 专业，你可以考虑一下旅游管理这个专业是很好的。
1: 嗯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听我们的张老师。其实呢，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中考和高考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呢，我们的张老师会通过他的一些办法，能够让您呢在辛苦的同时呢，能够不焦虑，能够把这种困惑减低到最低的一个程度。我们有一个人能够在旁边呢帮助你助力，这是非常非常幸福的。遥想我们当年没有，完全没有，都要靠自己干，
0: 都是靠自己。哎，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哎，反正我觉得还是感谢这个时代吧。啊，互联网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了。
1: 对对对，你看新媒体的直播，让我们这个随时随地都能取得联系
0: 啊。对呀，是这样子的。
1: 最早以前打电话，
0: 哎，其实啊，我们讲一下，就是我们就说填报中考志愿那个期间，就是你分数出来，填志愿就只有三天的时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三天的时间，你要跑遍南京市的所有的学校，你真的要跑断腿。更何况是要知道七月份出分是南京最热的时候，室外温度都要达到50度啊，家长们太辛苦了。
1: 是的，是的。
0: 有条件的可能开个车哈，没有条件的有很多的一些家长真的顶着烈日啊，穿梭骑电动车穿梭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然后给孩子跑学校，真的很辛苦。
1: 您这样一讲，我就觉得，就是讲我高中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啊。当时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从城市里面要考到我是从城市里面考到我父亲的那个就是文件文昌子弟中学，那时候也不错的一个学校啊。
0: 对对。
1: 然后当时呢就会涉及到就是从城市考到那时候考到栖霞嘛，跨区，然后就有一些问题去需要我爸去帮我去跑的，就分数是够的啊，然后去跑的，就是然后就是跑到绛宁汤山，那时候还没得地铁，
0: 哎呀，
1: 然后这个辗转反侧在宾馆里面走窜悠窜。这你
0: 还骑了港铃车啊？
1: 哎，
0: 还骑港铃车，
1: 掉几层皮啊？
0: 掉几层皮啊？他几层皮哦？对啊，所以家长是很不容易的，
1: 好不容易。
0: 然而我们现在有了电台直播，有了电台，有了直播之后呢，那我们很多的一些家长可以足不出户，让张老师帮你们去跑遍全南京市所有的高中，然后对应你的分数，我给你画几个圈，你可以看几个学校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跑遍全南京市啊。
1: 对对对，
0: 对对，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事情。
1: 对，我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问了，就是男孩的3+4专业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推荐？
0: 男孩3+4专业其实
1: 冰淇淋奶茶问的
0: 哦，这个非常好啊！南京有好几个3+4，我觉得非常适合男孩子啊。首当其冲的是，南京小庄学院的计算机专业，真的是非常好啊。然后其次呢，就是还有一个电气自动化专业也是非常好的。
1: 好的，那么我们在这儿呢，动动凯这个问题讲了，这个张老师，我们这个分数的还有没有必要找您填报支援？
0: 当然更要找我填
1: 了
0: 啊，因为你这个分数段填得好就是第一批次，填不好你就变第二批次去了啊，所以还是要填的啊。
1: 对啊，你这个有张老师在帮你保驾护航，这个肯定要用的。
0: 哎，对啊，你必须的。
1: 这种大阻力包你不用吧？
0: 哎，你这个不用你不可惜吗？
1: 哎，
0: 是啊，
1: 对吧？
0: 哦，他的粉丝等级级别不够
1: 啊啊。
0: 还可惜啊，
1: 哎，
0: 东东海，
1: 嗯
0: 嗯，我看最后粉丝等级是多少啊？现在洛基，
1: 洛基，
0: 你看真是的，洛基嘛，那就稍微少刷点礼物就差不多了。
1: 好的，那么我们张老师呢，还是很关心我们的粉丝啊，怎么样都是好说好商量啊，对吧？好，我们的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我们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交流，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对于您的升级，对于您的咨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稍事休息，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再相会啦。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

0: 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0: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数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2: 未来数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数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有请张老师的节目现场。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无数的问题正在轰炸张老师，但是张老师呢，就是见招拆招啊，都会给你们提醒非常好的建议啊。我们有一个 Z 喵喵就问了张老师，高中离中考考场8公里左右需要订酒店吗？
4: 哦，中考考场啊，
3: 8公里。
4: 你是鼓楼的家长吗？还是江北的家长？8公里啊，怎么这么远啊？
3: 就是，
4: 订酒店是吧？我觉得
3: 是不是要在学校附近订个酒店？
4: 首先啊，如果你是鼓楼区的家长的话呢，因为首先鼓楼区它不至于8公里这么远，我估计你可能是江北的家长吧？
3: 嗯，
4: 是不是江北的？
3: 嗯，
4: 如果是江北的家长，我是这样想的，你与其订个酒店，你还不如去订个房车。

0: 午的时候，中午的孩子中午考完之后啊，孩子吃点东西，就在车上睡一会儿，然后下午继续考试，晚上还是得回家。我觉得因为中考它毕竟就一天，
1: 或者是、
0: 就两天，
1: 或者
0: 七侠区的孩子这次怎么会在田家炳中考啊？七侠区的孩子不都是在七侠区中考吗？跑到田家炳中考去了。考场在田家炳啊，好吧。
1: 那田家炳附近倒是有酒店，
0: 有酒店是有酒店，只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他毕竟只有一天，万一你孩子他睡得不好，他认床，
1: 或者是
0: 就很麻烦。
1: 或者
0: 你只要解决一个中午就可以了，就是中午吃饭到下午考试的时间还有个把小时，而且还有，我想起来了，栖霞区有可能老师会包车统一吃饭。这个你要看你是哪个学校，比如说你是栖霞区仙外燕子矶的，
1: 对，
0: 或者是仙林南外的孩子，学校好像是包车的，
1: 对，
0: 你不要管，你就是晚上时间你就把孩子带回家，我不推荐你去住酒店，因为你住酒店万一你认床
1: 换了个环境，
0: 换了个环境你认床，你万一影响了睡眠，第二天考试一头雾，
1: 对，
0: 我不推荐。
1: 对，这中午其实我觉得 Summer 讲的对，定个钟点房，
0: 或者你定个钟点房，或者你就是你要是有车的话你就开个车，然后中午孩子在后排座稍微躺一下。
1: 鼓楼求真的
0: 哦，
1: 他讲了鼓楼求真的
0: 哦，鼓楼求真哦，对对对，他不叫栖霞区，他只是可能住在栖霞，然后考场是在
1: 他讲
0: 田家炳。
1: 住在栖霞区，考场在田家炳。
0: 对对对对，你只要解决一个中午，实在不行的话，你中午开个钟点房。但是钟点房一定要提前订。
1: 对，
0: 一定要提前订。
1: 那时候肯定
0: 人动，
1: 人动，
0: 肯定人动。
1: 奥斯汀石讲说，张老师明天就能升，我就能升12级了。
0: 真的？好，
1: 祝贺。
0: 那我调皮一下，我明天不开播。我调皮一下，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你下午礼拜一不开播啊？那我休息了
0: 啊，那休息了。那我们一起调皮一下，我和大嘴都调皮一下。明天不让你，明天不让你死。
1: 明天，那明天你的意思说我们一起去过儿童节？
0: 我们一起过儿童节，好不好？偷偷给我看，你真是的。那个潇潇，你是无时不刻不为家长着想啊，你是。
1: 我们张老师有一个非常好的助理，为了这个家长。
0: 真心话，
1: 不管老板，
0: 不管。
1: 你看啊，明天12级的人多呢。这个我们，哎呀呀，也是明天12级。开心飞飞是升到8级啊，可以。
0: 就真的啊，那你们家
1: 奥斯汀时说他不着急啊，他们家初二的。
0: 有，我还拿捏不到你了，挺好的。初二的孩子都已经12级了，那你明年10拿9稳了啊！好，你继续要往15级冲啊，因为15级张老师是免费填报高考志愿的啊！加油加油！
1: 对，加油加油啊！
0: 对，是的。
1: 开心飞飞说他家也是12，也是初二啊，他说8级很快就能到12级了啊！
0: 很快很快。
1: 小梅说我们家考场离奶奶家走过去3分钟。考场离我们家骑车8分钟，这样孩子都不愿意去奶奶家，说不习惯。
0: 对，那肯定的，就是这个还是要以孩子的情绪和感知为第一选择啊。
1: 但因为有的孩子他很敏感的，
0: 很敏感，
1: 对吧？
0: 他睡不足，
1: 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很紧张了，或者说这个状态
0: 不要拧着他来，
1: 你这个时候你突然让他换个环境。
0: 还有这两天家长朋友们也要就是说，既然说到这个话题了啊，我还要再跟大家讲一下啊，就大家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再给家长朋友们再去给孩子搞什么什么辛辣的呀生冷的食物去吃了，这两天孩子的肠胃还是
1: 要注意，
0: 清淡的为主了啊，你别搞得孩子最近这个肠胃一冷一热的，然后不舒服说辛辣的，到时候把孩子的肠胃搞坏了。
1: 因为
0: 这个也蛮麻烦，
1: 南京的天越来越热
0: 了，
1: 但空调也要注意，对吧？
0: 这
1: 个都要注意，是冷饮啊，
0: 对，
1: 这个东西啊，你这个不要到时候考试的时候，来中个灶。
0: 对，这个还是
1: 不遗憾吗？
0: 就家长朋友们还是要注意的，这两天的饮食，这两天的睡眠情况，包括空调啊、风扇都要注意。
1: 所以你说考试它也是一门学问呐，也是一门学问，它不光是学习成绩的博弈，
0: 对呀，
1: 然后后勤的保障，
0: 对呀。
1: 然后这个志愿的填报，心理的调节，综合性的，
0: 对
1: 吧？对，
0: 它这是一个全方位的。
1: 茶的味道说我们家初一也12级啦。Summer 夏夏说一天一个灯牌，还有15天升12级啦。
0: 哇，太棒了，太棒了。
1: 什么？
0: 是什么？

0: 看到什么什么东西啊？
1: 看到什么？
0: 怎么就打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
1: 是什么呀？我没看到
0: 呀。不懂、啊，忽略不计。
1: 啊，忽略不计，忽略不计，
0: 忽略不计啊。
1: 好的，
0: 嗯。好，
1: 雪说，现我们家也初三了，现在还来得及吗？好，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你现在是十级的情况下，每天把这个黄色的小星星里面有一个陪伴之旅点起来啊，里面还有七颗陪伴之星，把它点起来，十级到十二级。你按我说的把这几个点起来，哎，我助理现在正在展示的这几个把它点起来，你基本上一个月不到就能升到十二级了，完全也来得及啊、
0: 是的，
1: 完全也来得及。
0: 大家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努力努力努力、啊、
1: 是六颗小星星还是
0: 六颗
1: 陪伴之星点起来，哎，你十二级很快你就升到了。
0: 对，我们张老师，哎，对，就是、
1: 啊、好，直播间有人说我就吃，可以，哎，好好吃。
0: 对，当时我就看到他打的，
1: 就是他，我就讲那个生冷的东西，他说就吃，可以，没有问题，想吃就吃，能吃是福。
0: 对，我不知道您这个意思啊，
1: 哎
0: ，ETC
1: 了，可以啊，想吃能吃是福，哎，很好的，
0: 好
1: 啊，加油。
0: JJ 姐说，我们家马上四年级了，
1: 四年级现在粉丝等级多少级啊？
0: 十三。
1: 哎。才四年级，粉丝等级都十三级了、那你高低是冲着二十级介绍对象去的。
0: 悠悠俺的依依妈咪说，一共有十二颗陪伴之星吗？
1: 哎呀，有十二颗，
0: 不 啊
1: 有十二颗啊，
2: 一次就六颗
1: 、哦、
0: 就是等于他意思说我们这场直播六颗、
1: 哦、
0: 然后晚上你直播再六颗，
1: 再六颗，
0: 一天就
1: 那就很快了，半个月就升到十二级了
0: 啊。在哪？
1: 对对对对、那升得很快的，因为陪伴之旅升起来很快的。
0: 可修改意思说请你一起吃
1: 啊，请我一起吃。我不吃，我不吃，我不仅不吃生冷的，我现在连晚上都不吃，都不敢吃东西了。
0: 对呀、啊。对，这个
1: 早是昨天晚上
0: 还能保留啊，
1: 哎，保留保留。
0: 昨天晚上跟我开心的很嘞，说贵。今天是胃口大开，食指大动，南边有好吃的小笼包，我说这个附近就有四川酒家、去吃四川酒家，然后我还给他提供建议，我说你可以点一笼小笼包、点一笼蒸饺，
1: 我就按你这个来，
0: 哎，然后你半笼小笼包半笼蒸饺感受一下子，开混吧，今天早上跟我讲长两斤，
1: 太咸的，真是太咸的。我跟你讲，昨天晚上我就按大嘴说的，我吃了，其实，我昨天吃了一两小笼包，
0: 四个，
1: 吃了一两小笼包，吃了两个蒸饺，一个蒸饺还是两个蒸饺，反正两个蒸饺吧，就是但反正我吃了六个，一共加一起吃了六个，然后一碗小笼包。
0: 我跟你讲，
1: 今天就立马体重长了两斤。
0: 对，另外我跟大家讲，这个碳酸饮料真的不能喝。昨天我也是，这个在极度情绪有点低落的时候，喝了一瓶可乐。结果两斤、
1: 啊、你也长两斤啊，我得买一瓶可乐长两斤啊。
0: 对、
1: 哦、然后
0: 它这个糖分多就代谢不了、
1: 代谢不了、
0: 对对对，所以
1: 立马就囤积成脂肪。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今天又要控，
1: 要控控控，还是得控，我觉得控糖是必须要控的。
0: 对，
1: 哎，但是我一样啊，我吃小笼包它也是碳水啊，硬控，我是硬控、我是真硬控。
0: 对，张老师说不是招财招猫逗狗的 Lucky 讲说张老师比以前瘦了好多。
1: 对
0: 对，
1: 在昨天之前我瘦了十五斤、现在只瘦12-13斤了，
0: 快快不吃哦，不着。小心讲，好婆家没开门，好婆家装修了，
1: 装修是吧？
0: 装修了啊，
1: 挺好的。挺好的。
0: 然后你到了门口，应该能看到他们家有一个某麒麟 BB 灯的那个牌子在上面。
1: 哦，是什么意思啊？某麒麟
0: 哎，
1: 某麒麟是什么东西？
0: 就米其林美
1: 啊，某麒麟，好吧，哦，某麒麟是吧？
0: 对，
1: 某麒麟它是
0: BB 灯吧？
1: 是叫必吃榜。
0: 哎，就是 BB 灯吧？
1: 什么叫 BB 灯？
0: 就是米其林呢，它根据这个14的不同的等级给出的这个，也就是说 BB 灯榜，就是说其实你应该能
1: 去，已经级别很高了，
0: 哎，级别很高
1: 哦，
0: 可以去吃，
1: 真的很高。
0: 就拿到就是它属于它不属于酒店呐，它不属于饭店，你知道吧？它只属于一个小吃档
1: 啊，美食，
0: 所以
1: 十四
0: BB 灯就是你必须要去的啊。
1: 啊，
0: 这个米其林的一星就是说你这个可以经常去吃
1: 啊。
0: 某麒麟的二星呢就是。这辈子至少要去吃一次，某麒麟的三星， 就是你这个是你向往的一个师傅
1: 哦，是这样子的是吧？
0: 对，
1: 好的，秦淮人家说刚刚去听了张老师的招行讲座，
0: 你看看，
1: 来了啊！哎悠悠说，今天
0: 是我
1: 啊，真的吗？
0: 生日。
1: 祝你生日快乐啊！
0: 通过招行的活动见到了张老师，还收到了一个福利啊！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
1: 啊！谢谢啊！我也是非常高兴的是，你是我的粉丝的同时，也今天通过了招行的讲座拿的这个福利啊！真的也是非常的幸运啊！然后同样呢，也希望所有的不管是招行来的还是抖音来的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啊，在中考、高考期间，在你孩子人生道路上最迷茫也是最艰难的这几年里，有张老师的陪伴，我感谢你们所有家长对我的信任和支持，非常感谢。
0: 对，你们有张老师的陪伴，张老师也是有你们的陪伴
1: 啊，
0: 对吧？这是双方的啊。
1: 对，
0: 这个我就是我
1: 是感动的，
0: 我就是我艾特了我们的助理老师，说点哪里的小星星。
1: 好，助理老师教他一下。
0: 已经教了，但是我就是觉得很意外啊。他已经十一级了。他小星星啊，就是
1: 对他可能只是点灯牌，他不知道点星星，
0: 就是陪伴之旅里面的星星，对吧？
1: 对，
0: 对。好，光年以南说，张老师，我也瘦了12斤了。对，我们共同努力啊。
1: 你靠得太近了吧？是不是？然后大家就看不清楚是什么。
0: 对，
1: 靠得太近了，我眼睛我都花了。怎么会这么多手机啊？
0: 这个是啊，东东还讲双向奔赴。点这个地方的这个爱心啊，点进去是，对，会有陪伴之旅。是的，这边会陪伴之旅，没错。陪伴之旅点开之后，就有一些小星星，这小星星每一个都可以加好多。对，就出来了。
1: 好的，
0: 我们肖肖老师非常的贴心了。
1: 双向奔赴吧，真的是的确是双向奔赴，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呢在直播间，张老师的直播间是这样的，就是12级粉丝级别达到12级是免费填中考志愿的，
0: 对，
1: 粉丝级别达到15级是免费填高考志愿的，
0: 中考志愿免费的价格是5000元，这个
1: 高考
0: 志愿价格是19800元，
1: 对的
0: 啊，这个是
1: 实实在在的福利啊，因为全抖音全互联网，我目前感觉我应该是唯一一个是把高考志愿也拿出来免费填报的啊，包括我们非常伟大的雪峰老师，他这个都是收费的啊。那我在南京本地，我可以拿到这个，我可以说你的粉丝级别达到15级就可以免费填报啊。15级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就是张老师开直播，每天开一场直播，你看半个小时，大约2年啊，看2年700场，你就可以达到15级这个水平了啊，所以呢，我也非常感谢能够达到15级的粉丝，这个700场直播，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坚持下来的。
0: 哦，
1: 就冲着这一份陪伴，我觉得我给你孩子填一份高考志愿，我拿得出手，我也甘之如饴。
0: 对，2年的时间早已经是朋友了，
1: 真的也已经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习惯了。
0: 就是
1: 啊，这种叫什么？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非常珍惜，非常珍惜。所以大家就把灯牌亮起来，
0: 对，
1: 一毛钱的灯牌你买不了吃亏，
0: 买不了上
1: 当。真话是真话，
0: 对，
1: 对不对啊？我觉得反正你在抖音里面
0: 700场也就是70块钱。
1: 对，700场就是每天点一毛钱的灯牌，不就70块钱吗？其实可以换取中考志愿免费填报，高考志愿免费填报
0: 是24800。
1: 其实你看我直播间还有很多的一些大学生家长，研究生家长还在看张老师直播
0: 的，就是很多人已经是
1: 上岸了。
0: 但是他们是舍不得这个直播间的，对吧？你像我平常在这个下了节目之后啊，很多时候这个我看球赛，然后张老师那边直播球赛不看了，然后听张老师聊聊。
1: 对，所以有很多家长他还会继续去观看，因为我直播间就有很多的已经上了大学的已经都上研究生的，他还会继续看，还会继续看。
0: 对，主要是
1: 所以我又衍生了新的粉丝福利，
0: 就是找对象啊。
1: 真的，张老师手上有这么多从小看到大的孩子啊，上到高中的，上到大学的啊，那我们就是
0: 我们还有
1: 粉丝福利二十集，咱老张老师就免费介绍对象了、啊。
0: 我们还有情缘节目，
1: 哎，我们就我后面张老师就可以做情缘节目了。
0: 哎，我跟大家预告一下，
1: 预告一下，
0: 也有可能就是明年情缘节目就交到我手上主持。

0: 省广电有一个情人节目，就是我后面主持人接班人就是大嘴老师，
1: 对吧？
0: 哎，
1: 中午做情缘，晚上做教育。
0: 哎，对对对，当然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就是我晚上的教育节目都不做了，我以后中午改做情缘节目。
1: 这是一档，欢迎大家，有请张老师。
0: 哎，
1: 我们这是一档教育规划加
0: 情缘，
1: 情缘。
0: 哎，这个不靠谱吗？
1: 靠谱，
0: 这个太靠谱了，好吗？嗯，这个男孩子和这个女孩子都是我从小看到大的。
1: 嗯，
0: 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水平，父母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家庭教育，嗯，怎样的一种素养，我再清楚不过了，好吗？
1: 对
0: 不对？对，
1: 太十个小区呢？
0: 啊，
1: 十个小区呢？
0: 太清楚了呀。
1: 嗯，
0: 啊，所以我推荐的这些孩子哦，未来一定是首先可以肯定的，他都是南京本地人，对不对？
1: 嗯，
0: 就像上大学一样，
1: 哎，
0: 南京的孩子想在南京上大学，
1: 是的。
0: 南京的爸爸妈妈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娶个南京的媳妇，
1: 是的，
0: 或者是嫁个南京的男孩子，好吗？
1: 是是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对对对对，太棒了。好吧，
0: 所以张老师的直播间其实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1: 哦，很有潜力，很有潜力，可以升级换代，好吧？
0: 所以这一毛钱还是很值得的啊。
1: 哎哎，好，
0: 啊，女手爸说啥？
1: 女手爸爸爸，
0: 这
1: 怎么了？我来看啊，情缘节目后面还有生娃规划闭环，
0: 闭环来，闭环，
1: 还有工作，还有工作，还有介绍工作，哎，介绍工作，
0: 哦，再闭环来，
1: 还有养老。
0: 就是
1: 养老，
0: 就是绿手帕的意思，就是说绿手帕的意思就是说，情缘节目之后生了孩子了，还可以继续规划。
1: 嗯，你这个是集团化运作了
0: 啊，集团化，
1: 集团化，集团化运作了。
0: 那我这个不得了，我这个不得了。嗯，
1: 小新说，我都是天天闹钟提醒，学到了很多。
0: 啊，谢谢谢谢小新。嗯，啊。
1: 然后
0: 小新这一次6月6号也跟张老师去五台山，啊，去五台山祈福，为孩子祈福。
1: 招猫逗狗 Lucky 讲，我家天天听半小时，三年后找你填高考志愿。
0: OK， 太棒了啊。嗯，好的，一定完成任务啊。嗯，一定完成任务。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如果收音机前或者是抖音前手机前有哪一家大资本觉得张老师的这个商业 ID 还是很不错的啊，其实可以来投资我一下，让我坚持，让我的职业寿命再延长20年，
1: 让它成为一个商业帝国。
0: 哎，可以来投资我一下。
1: 夏天讲，张老师中考考场有点远，给孩子订了酒店，现在想退了，才发现上面有写着不可取消，这怎么办？
0: 就是这个问题也要来咨询我。
1: 这个怎么办呢？你去协商一下啊，协商一下，应该是
0: 找客服，因为你病得比较早，现在退，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1: 对吧？
2: 有的酒店他订的时候会写可以取消和不可取消。
0: 哎哎哎，对，你跟酒店去协商，因为时间还早啊，就还有20多天，你提前就不影响他生意。
1: 我们在某城上面订都是提前多少天可以退的啊。
0: 对对对，但是他上面可能
1: 写了不可退，
0: 你去协商一下。
1: 协商一下。
0: 哎，去协商一下。
1: 这个减少到最小的损失。
0: 哎哎哎哎哎哎，去协商一下嘛。
1: 嗯，
0: 哦，
1: 好。招猫逗狗 Lucky 讲，我就希望我儿子以后找个南京的姑娘，以后丈母娘带小孩。
0: 你真想的是很长远的事情。咱就是说，你是不是得先把中考这一关先过了噻？
1: 对呀，啊，
0: 你想的太长远了，他都想到丈母娘带小孩的事了。
1: 南京的丈母娘就要付出那么多俩。
0: 是啊，真话。我跟你讲，我女儿也问过我这个问题。
1: 嗯嗯，
0: 说妈妈，以后我生小宝宝了，你帮不帮我带？
1: 你带不带？
0: 我肯定带，我一定带。
1: 哦，
0: 我一定带的。
1: 嗯，
0: 我很喜欢孩子。
1: 是吧？
0: 对，我其实我可能命中注定我就要干这一行，因为我非常喜欢孩子。
1: 嗯，好。闵姑娘913说，3年吧，小升初找到张老师，一路跟随学到了不少东西，不说多优秀，但是合格家长还是能称得上的。
0: 真棒。
1: 嗯，对吧？
0: 啊，真棒，真棒，真棒的啊！而且闵姑娘家也已经上岸了。
1: 对对对，
0: 闵，姑娘家已经上岸了。
1: 然后这个雷叔说，请问怎样达到15级？
0: 啊，我说了呀，
1: 嗯，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啊！每天花，
1: 嗯，
0: 来张老师直播间花1毛钱点个粉丝灯牌，
1: 嗯，
0: 看直播超过半个小时以上。
1: 是的
0: 啊，
1: 然后这个小梅就讲了啊，不是非常就讲了说，丈母娘希望老婆婆带娃。丈母娘可以出钱。
0: 啊，真的啊。
1: 嗯，
0: 哦，丈母娘出钱，然后老婆婆带啊。
1: 嗯，
0: 那我告诉你。

0: 讲，多半南京的这个媳妇她不愿意。
1: 嗯，
0: 其实实际上最终导致现在南京什么八大怪、什么外孙子婆婆爹的这种情况、其实实际上是因为南京的姑娘她希望自己的妈妈带，就减少矛盾嘛。其实我觉得能够理解，
1: 对，
0: 我觉得我能理解，对吧？我比如说就以我女儿为例，我女儿那个破性子，只有我能够吃得住，
1: 包容，
0: 能包容。你说你让老婆婆，哇，真的，我觉得她毕竟不是生她养她的人，没有去包容她那个臭脾气的义务。说真话啊，没有包容她臭脾气的义务。那我觉得我的孩子，我的女儿，在生孩子那个关键时期，然后她需要我的帮助，我一定会顶上的。我起码我一定会顶上。
1: 好，那个王小二说，终于12级了。
0: 太棒了，太棒了啊！
1: 挺夸奖张老师，张老师穿的这个绿色的裙子格外的好看，衬肤色
0: 啊！谢谢。转让出去可能价格更高。好吧，我觉得你讲的是对的，把它转让出去。对，是的。
1: 好，
0: 以后填志愿请教张老师，以后高考填志愿请教张老师，说是达到什么级别，请问怎么操作？谢谢。就是这个黄色的小星星，
1: 小星星，对，
0: 你去点一下黄色的小星星，然后花1毛钱送个粉丝灯牌，然后看直播超过半个小时，然后呢，里面还有那个陪伴之旅、陪伴之心，你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你都把它一起点上啊，这样升级就会很快了，很快就能升到15级。
1: 好，吴就讲了，今天30分钟完成了
0: 啊，太棒了
1: 啊！好，
0: 婷婷把灯牌亮起来啊，你的灯牌也是灭了啊。
1: 对，好，这个
0: 招猫逗狗说，我家就是我妈带的，对呀、啊，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做妈的这点事儿还是可以扛得住的。
1: 有人夸你了，说你本来就白
0: 啊，
1: 对吧？
0: 真没有，
1: 没说
0: 没有。
1: 非常讲说，现在送考是不是流行？配明治，是流行明治配马面裙。
0: 哎，对啊，是啊，
1: 马面裙是明治还是
0: 明治、是明治、是明治。对，
1: 好，
0: 是，现在就是不穿旗袍
1: 汉服，
0: 他穿汉服的多，现在也有。
1: 对，
0: 什么？
2: 汉服对身材的包容比较大。
1: 对，
0: 这样子是吧？
1: 这个五讲那两天端午节酒店会涨价
0: 哦，是这样子是吧？其实我觉得就是酒店这个事情的话，首先好好协商，然后其次呢就是就是主要解决中考的孩子，主要解决一个中午问题就可以了，
1: 对，
0: 晚上还是回家休息啊，让孩子这个好好的充分
1: 对
0: 在熟悉的环境下。
1: 那天嘛就是吃好，心情好，住得好，
0: 对，很重要。但是，因为我们高考是3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孩子他会选择去住酒店，
1: 让孩子好好的这个养精蓄锐。
0: 可贵了，就是大嘴老师，你知道吗？高考那几天的酒店可贵了，
1: 知道，
0: 很多的都2000多块钱一天哦。
1: 我懂，我经历过的，
0: 你经历过的，
1: 对，我在12中考的高考，然后天天考完了以后就坐个小巴。回家，下午再坐个小巴，跑过去。但是我考艺术
0: 哦。对，所以我是去年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家长，他要订酒店的啊，结果好贵，真的好贵，
1: 对，
0: 2000多块钱一天，我真的。
1: 但是，从客观上面来讲啊，那么这个高考嘛，就希望他一次性成功吧，
0: 对
1: 吧？
0: 对的，
1: 努力一下嘛，
0: 对吧？
1: 这个孩子都用了。比如说高考用了12年在拼搏，你家长这个时候出点钱，就不差这点钱了吧？
0: 对
1: 吧？
0: 对，
1: 前面那个12年的钱都花的，都已经花的了，
0: 99个馒头都吃了，不在乎最后一口气了，
1: 对吧？
0: 因为高考呢，我觉得还是你听孩子的，然后而且还有就是酒店，你最好是提前一天就入住，因为当天晚上如果孩子发现他要是睡不着，那你当天晚上连夜就回家，你连夜就回家。
1: 早晨的太阳问老师，高考高二英语50分还有救吗？
0: 当然有救了，
1: 高
0: 二英语50分当然有救了，
1: 对，
0: 哦，你来得及的，来得及的啊，然后还有就是助理把早晨阳光的那个就是他的 英语的试卷最好你拿给我看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好吗？就是如果你最近有一次考试，你把试卷给我看一看，好不好啊？高二应该有的学校好像是最近期中考试，
1: 嗯，
0: 有的学校最近期中考试，有的学校上个月考完了，有的学校是这个月考，你把期中考试的成绩发给我看一下，好吗？
1: 嗯啊，好的，那么我们。

0: 今天的节目呢，时间就要到了啊。那么虽然大家的这个问题呢都在刷屏，但是呢，我们想今天晚上张老师也应该是你会播的吧？
1: 播，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肯定播，
1: 今天晚上肯定播
0: 啊。大概是在
1: 今天晚上还会再播一场啊，
0: 在7点半到8点的时候，大家可以呢继续来关注张老师，继续用问题来让他来解答啊。
1: 对的，所有直播间我没有回答到你问题的，点击咨询点这里，咨询直播间右下角咨询点这里，
0: 离这个绿色方块啊。
1: 对的，猪猪的问题，直播间右下角我的助理已经联系你了，你看一下。
0: 好的，我们长麦热线13062501182，13062501182，提前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Bye.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让你说。你考虑过我感受吗？考虑过吗？你小儿子干啥呀？都是一爹一妈生的，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我多难受你知道吗？干啥呀？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让我爹我妈满意我。
1: 好
0: 啊，你不安慰我不说，你就撒盐，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话，哪儿疼你抠哪。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从小到大就你哥你姐学习好，你呢都是班级里最后一个倒数，
2: 吸不吸吸学？
0: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1: 好，我错呀，我错就错在我说了我最不该说的大实话呀。

上辈子他造什么孽呢？生了你这么个混蛋来，我早知道你是这样啊，我就该把你当初我就把你掐死我。你呀，哎，我是一个人呢。

三天，60多天，每天下班，这心里每一个念想呢，那就是想看到自己孩子给自己写的信呢。

0: 变化这么大，我这个当爹的一点都不知道啊！你让国庆他们心里咋想啊？冰婚的，爹爹的老脸丢在姥姥家了。哎，我半夜在这等你，等你你不回来，见了面了怎么的？我得先给你认个错呀！是不是我不认这个错，你就打算这辈子你不认我这个爹了啊？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告诉我，你说，你说话呀！
1: 不准打我妈妈！
2: 干啥呢？
1: 打我妈妈！你不准打我妈妈！
2: 干啥呢？这孩子，
0: 你打他干啥？
1: 爸爸打你！
2: 那是我爸。
3: 爸，孩子不认识你，他不认识我没事儿，他知道疼你，得多好啊！
4: 疼的是爷爷，没事儿吗？爷爷跟爸爸说话，回屋睡觉去，一会儿。
3: 娟儿，
4: 啊，
3: 你待会儿。爸，我其实我一直想给你写信，我做梦都想。你要不信，你问娟儿。我就想，要做出点成绩啥的，让你看看，就一直拖。其实我打心眼里，我就是想让你承认我，对不起吧。
4: 嗯。

0: 我们家三个孩子里我最满意的，你就是太犟了。你看看，你哥哥那也是男孩子，挨揍就受，你呢就被这个犟挨了多少揍啊。现在你这也当爸了，还改不了啊？
1: 改，改。
0: 哎呀，娟儿。
2: 哎，爸。
0: 你看这个炳坤呢，这是我们家呀出力最多的。这挨揍呢也是最多的。哎呀，过去呀为难一次就得揍他一次。
1: 揍啊，扛揍。
0: 咋的？不改了，继续气我呗。
1: 改，改改改，你改他揍的。人他当爸还有爸揍你，人不就幸福啊？

0: 炒鸡蛋
1: 啊！啊，这不你姥爷回来了吗？
0: 那他得在咱家住多久啊？
1: 这孩子，你咋说话呢？那是你姥爷，是咱家人，
0: 住多久呢？
1: 退休了，不走了。
0: 那他住哪屋？
1: 放心吧，你的屋还是你的屋，在姥姥床边加一块30公分板子，够两个人睡了。
2: 明白了，你一人一屋，我们4人一屋。
0: 你们那是南屋，大屋。
1: 吃饭啊，别迟到了。
2: 嗯，
0: 好。
3: 娟儿，
0: 哎，
3: 吃饭吧，别等你妈了。
0: 啊，我把肉先化着。
3: 嗯，这费电吗？到冬天就关了，那是最好了。咱们东北的39天啊，那比冰箱管用多了。
4: 这么想着呢，这老里里外外忙活，怕麻烦着。
1: 不麻烦，比咱以前住那边强多了。
3: 人呢，就是好了，还想更好。人哪有自知的时候？
0: 吃饭，
3: 嗯。
0: 哎，小爸，哎呀，你回来了！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还坐那儿吃上了？哎呀，这一道上土的蒿的，你坐了火车上多脏啊！
3: 哎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老婆子，我不昨晚就回来了啊？咱俩还说了半天话，忘了？
0: 昨晚上回来的？
3: 嗯，
5: 爸，昨晚就回来了。
0: 啊。
5: 以前的事儿记得清楚，现在越到眼前的事儿。
0: 昨天晚上你还问爸啥时候走，爸说不走了，以后天天陪着你，守着你。真的？你真不走了？
5: 好吗？
0: 你再也不走了？
3: 不走了。
0: 也不走了，我这辈子是圆满了。

0: 那你这届学生质量不行啊，你这样的都能被表扬啊？
1: 我哪样的？我虽然别的不如你，但是我作文比你强。今天校长就在会上宣布，我的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比赛一等奖。
0: 是吗？
1: 全市的，你得过吗？
0: 那确实是没有。写的啥？
1: 我的妈妈。
0: 念念，听听，学习学习。
1: 我的妈妈今年38岁，别人都觉得她漂亮，而我觉得她美丽。
0: 好。
1: 好在哪儿？
0: 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好。
1: 就你这语文水平，能觉得好在哪儿吗？老师表扬了我。
0: 咋说的？
1: 漂亮是形态，美丽是气质加形态。
0: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1: 其实我写的时候吧，没有老师总结的那么准确，但是老师说我后面的描述印证了我表达上的准确。
0: 那后面咋写的？
1: 我的妈妈1969年去了贵州，在那里做了8年的乡村教师，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本科读完后读了硕士，现在是江辽大学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1988年9月27日，星期二。今天很高兴，我的妈妈得了全市作文奖，哥哥都很服气。
2: 家这块板结实不结实啊？这
3: 你对我干的活还不放心吗？
2: 赶紧睡，我坐坐试试。哎呀妈呀！哎呀。

0: 挺结实的。
1: 我周志刚啊，虽然是八级瓦工，但是干这个也是杠杠的。娟儿，不用急着洗，这还能再穿两天。
2: 没事儿吧？正好凑一锅，洗了呗。现在洗衣服可方便了。
0: 咱家那洗衣机啊，洗完了以后啊，还得拿出来拧，然后晾。那天炳坤说，现在出了个啥新式儿的洗衣机。楠楠，你爸上次说那个洗衣机说什么带啥的？
3: 哦，带甩干的洗衣机。
0: 对对对，带甩干的。那时候洗完了都不用拧，直接就干了。哎呀，娟儿说，不舍不得买。他说钱能攒住，力气攒不住，那留着也是浪费。你说这孩子。
1: 行了，明天再说，睡觉吧。睡吧。
0: 你说个好玩的事儿呗。这样他妈跟我说呀，他家电视很少看，为啥呢？他要把电视节目都攒着跟他老头一块儿看。
1: 行了，别影响楠楠学习了。
0: 那我也攒了好多年的话要跟你说呢。
1: 行了行了，回头陪你聊，好吧？睡觉睡觉。

0: 睡了。
1: 嗯。
0: 那咋还睡了？
1: 洗衣服呢。
0: 哎呀，衣服啥时候帮他洗？
1: 不是洗衣机里面沤着呢，会又坏的。不是你
0: 睡觉一天怪累了。

0: 干嘛拿回来？放卫生间，本来就是共用的。
1: 我呀，每次看到那马桶垫上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可疑水点时，心里就会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拿他们的毛巾擦，就你没功德。将心比心，还是拿回来安全些。明白？
0: 找学校谈，按照规定，副教授至少是两居室。
1: 过一阵再说吧。初次评职称就评上了副教授，也够遭人恨的。这个节骨眼儿再去要房子，找死啊！
0: 外人觉得大学老师都是仙风道骨、超凡脱俗，只要有书本啃，不吃饭都行。普通人油盐酱醋、鸡零狗碎的，不如他们的法眼。可你说这跟外面的老爷们老娘们有什么区别？
1: 他们是后勤人员。
0: 你们学校有些人啊，整起人来挺可怕的，稳准狠。为了把你从副高的名单上拉下来，投上他那一张反对票，连母亲的追悼会都放弃了，美其名曰为了工作。要不是你导师帮你，你这次这个副高啊，选我不也一样吗？本来以为从北京下来，而且还是著名的，人家会把他当个宝，结果呢，当初承诺的那些东西一样都没兑现。我现在啊，就是个普通的专业作家。
1: 阿成，对不起啊，当初我坚持要回来，回来之后才发现小地方有小地方的问题，他们已经形成了圈子，你哪那么容易融得进去啊？
0: 算了，肉香虽俗吧，可作家也得吃喝拉撒养儿育女啊。本以为回来有条件能把女儿接回家呢。
1: 行，别想了，早点睡吧。明天早上9点钟我有课，早上早点起来把教案再看一遍。

0: 至少在上课这件事情上我是很骄傲的，没人逃课。
1: 叫我们早点刷，
2: 你看看
1: 早点刷，
2: 这不是看完电视。
3: 你说你怎么吃完饭把碗刷了呀？
4: 这哪叫碗呢？
1: 有理
2: 吗？我最近啊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造物主能让人闭上眼睛，
3: 为什么不能让人闭上耳朵？
0: 你这么想，他们心里面烦咱们的程度肯定不亚于咱们烦他们。
3: 可至少我们还知道要脸，你吵架棍棍
0: 行了，人家比咱境界高，人家不拿咱当外人。
3: 是是是，
2: 四亏不如
0: 你吃饺
2: 吃饺。

0: 你将来想上清华还是北大？
1: 哎，这算是你问到点子上了，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要不你帮我出个主意？
0: 你说。
1: 看啊，我这么优秀，北大和清华肯定都想抢我，这二者放在一块儿，是不是很难取舍？
0: 嗯。
1: 我一开始想呢，先去北大读本，再去清华读研，反过来也行。可是又一想，又不行。你说，将来我成功了，出名了，算是哪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俩不得干起来啊？走。
0: 我真有你的，你小心点儿。
2: 陆总好。
3: 嗯。
4: 陆总，盛南地产开业的花篮已经安排好了，水总说他会去，到时候您就不用去了。嗯，另外上重能源集团的老总也定下来了，是姚立松。
2: 好极了。
3: 这个企业呀，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这人才呢又分两种，一种是他自身就具备能力才学，还有一种就是他有深厚的背景资源啊，特别是现阶段啊，这第二种人才反而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咱们国家这个生产资料分配实行的双轨制，一样东西两种价格，计划内计划外，计划内的远比计划外要低得多。如果咱们每次都能拿到计划内的价格，那无疑就赢在了起跑线上，是吧？
5: 老总，电话。
3: 我开会呢。
5: 他说他从外地来的，明天就走。
3: 叫什么？
6: 周秉义。
3: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就这么定了啊！啊，那个秉义啊，我这儿还开着会呢，就不跟你多聊了，咱晚上见。哎，好嘞，好好好。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吉春来的，他叫什么？
2: 周秉义，
3: 秉公办事的秉，义气的义。
1: 我知道，周秉坤的哥哥。老姚，你现在有空吗？我过去一趟。
2: 好，我等你。
4: 你自己想办法给他打，别通过我。咱俩不认识。
1: 明白了。晚上你跟他过去，我就不出面了。但是放心，那边呀，全都给你安排好。
2: 嗯，药真好，
5: 什么东西？
2: 哎，老姚，这什么地方？
6: 带你见识一下深圳特色。
2: 太闹了，我就想跟你两个人好好的，安安静静说会儿话。
6: 我办事儿，你放心。啊，走。
5: 不好意思，我想约你。
2: 啊，哎，姚总，哎，你好，哎，里边请。好，这边。哎，让你请，哎，里边请。来，哎，在，哎，里边，
6: 哎，总，你帮我把那个存的酒拿出来。
2: 好的，啊，马上安排。啊，哎，
7: 来，再来一杯。
5: 行，我这
6: 小赵没见过吧？
2: 到你们这儿来呀，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乡巴佬。
6: 哎，江辽没有吗？
8: 据我所知，应该没有。
9: 就算是有，你也不知道。你们搞这政策研究的，什么都得知道才行。你这也算是民情？这是现在最流行的舞步，跟咱们在兵团里那个中字舞比怎么样？
8: 各有各的味道。
9: 哎，

0: 以前呢是一线的科技工作者，现在呢到了科协的领导岗位上，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你一定要记住，既要发扬民主，更要坚持真理。
1: 明白。我记得以前郝叔叔也经常鼓励我说，科协不仅仅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带，也是党和政府推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助手。
0: 讲得好，老郝啊，对你进就很大的希望，我希望他没看错人。
2: 妈，我回来了。
0: 冬梅回来了。
1: 哎，冬梅回来了。
3: 哎呦，这不是程主任吗？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那季阿姨，我就先告辞了，等我下次回吉春再来看您。
0: 好好好。
1: 您可一定要注意身体。
0: 我的身体没问题，好着呢，倒是你多注意身体。你现在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了，是国家的了。替我问你爸爸妈妈好。
1: 好嘞，谢谢佳姨，我先走了。
0: 好，送送。
3: 哎，好。谢谢陈主任。
1: 好。
0: 已经很好了，非常完美了。可你不一样。老好走了。那两年我自顾不暇，好歹现在缓过来了。我就想啊，啥也干不了了，给你当个参谋还行。
4: 我这次去深圳学习调研，触动非常大。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的理解啊，这一部分人指的是沿海城市。为什么呢？他们有港口，有港口才有运输，陆运空运远远不如海运，加起来都不如。而运输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中央这样布局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我不能不想，我们东北怎么办？等靠要改革开放都十年了，我们省的经济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还有倒退，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比比皆是。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整理成文字报了上去，这是我们政策研究室的职责。每回上面看了都说写得好，你工作做得好，然后呢就没然后了。我弟说他第一个工作单位红星木材加工厂快没活干了，没活干就没收入，厂里没收入，工人就没收入，再这样下去只有倒闭。感觉我的工作就是纸上谈兵，按理说该知足，工资按月发，该提拔提拔，可就是觉得没有意义，没有成就感。
3: 今天当我妈面我没好意思问你，真的只是观摩了一晚上
0: 啊。
3: 多好的机会啊，干嘛不抓住啊？
0: 怕露怯。
3: 一回生二回熟嘛。
0: 哎呀，记住了，下回
3: 敢。一回生二回熟。
0: 你呀，别拿你对男人的那点一知半解来揣测我。
3: 知道了，
0: 睡吧。
3: 嗯。
5: 部长上午有个会，派我和龙处长过来看望您。
0: 哎呦，替我谢谢你们部长。
5: 金主任，这十一打算去哪里转转？
0: 不去了，哪儿也去不了。明天啊，他们要到秉义家里去。秉义他们家呀，好多年也没团聚了。他爸爸在大三线工作，重庆那边，现在退休了，正好赶上国庆节，大家也都能放假，是不是就都凑到一起来排一个全家福？
5: 那家里就剩您一个人了？
0: 哎，晚上他们就都回来了。哎，我这闺女啊，人家呢说是 女儿

0: 结婚了就都出去住了啊。可我们这个呢，不光没出去住，还把秉义给拽回来了。哎呀，要说呀，我们老好生前对秉义呀，那是非常的满意呀，我也一样，把他当个儿子。哎，你们二位是组织部的，又分管干部，哎，我女婿周秉义怎么样啊？表现的，
1: 实话实说。
2: 实事求是讲啊，周秉义同志是个好干部，爱学习，肯吃苦，能力强，对个人要求严格，作风正派，特别是啊，他善于团结同志，不管是什么人，就是当年把他顶下去当处长那个人，现在是他的下级，对他是心服口服。
0: 哦，是这样，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组织上有没有考虑周秉义同志工作调整啊？
3: 金主任，周副主任刚调任的副厅今年才40岁，是省里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了。
0: 40岁不年轻了。
2: 金主任，您的意见我肯定带回去跟领导汇报，像秉义同志这个级别的干部任免调动，得上省委会上讨论。您还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0: 现在中央啊，特别重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从中央到地方，你看组织部门有声有色的工作，咱们省也一样。作为一个老党员，真为我们党高兴，也为我们秉义高兴。赶上好时候，像周秉义，北大毕业的，刚刚40岁，算不算年富力强的干部啊？
2: 是，年富力强。
0: 啊，我大小也算是一个领导吧，跟着老好也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对于干部的任用，我有一点经验。我觉得把一个干部放到他喜欢的、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去，就能发挥他更大限度的潜能。对周秉义同志，我觉得你们还了解的不够，很不够。在任用他的问题上，你们有点惯性思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就一定要去搞理论研究啊？
2: 秉义同志干得很好，
0: 太清闲了，每天就一杯茶，一份报纸，不接地气，不知道基层现在是什么样子。好多事情我都比他知道的多。对于秉义，我了解他，他想干实事，他也能干实事，能干大事。我们省啊，目前正处在改革转型的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从国家到地方都急需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去勇于承担一些责任。我自己要想当年革命家庭送子当兵，把秉义再往前线上推。
2: 金主任，您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单位吗？
0: 我哪有什么具体的单位和目标啊，我都退休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我明白了。
0: 嗯，
2: 金主任，我回去就向部长汇报。
0: 你这样汇报，你说周秉义同志是一个年富力强又有能力的好干部，应该把他放到基层去

0: 1988年10月1日，星期六，今天是国庆节，爸爸妈妈、大舅、大舅母都要过来。
1: 嘿，新家这床板挺结实的，
2: 爸自己弄的，都没弄一个小时，那他自己锯的腿儿。
1: 爸这么能干，退下来绝对是国家的损失。
3: 前几年呢，就到了退休的年龄了，组织上是为了照顾我，让我晚退几年，这样啊，退休这工资每个月就能多留8块钱。
2: 那组织上咋不照顾别人呢？那还是爸工作好，技术好。
3: 我们那边啊，军转民以来，现在都以经济建设为主了，还在摸索阶段。说实话，这两年呢，你爸我呀没干啥事，上头都还不知道该咋办呢，走一步是一步吧。
4: 冬梅啊，冬梅，冬梅，嘿嘿，来来来，你去摘韭菜，我来切，我切，
5: 没事，我来呀妈，
4: 快快快，
5: 哎，等会儿啊，行，那我把鸡蛋打，
4: 行。

0: 去叫月月。月月呀，你爸妈来了，快点的。
1: 姥姥，你进来的时候先敲一下门，很难吗？
0: 这孩子，姥姥还要敲门，快点啊，爸妈来了。

0: 人呢？
1: 来了，志龙。
0: 哎，嫂子。
2: 雪豹，雪。哎，
3: 雪豹啊！哎呀，
4: 哎呀，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华成啊，
5: 妈，
4: 来来来，
0: 哎，我来，我来，给我吧。
3: 坐着聊啊，
0: 要不要做饭
1: 进去忙啊？爸，
0: 哎，月月，
1: 妈，
4: 快快快，去跟你爸妈说会儿话，去去去。
6: 爸呢？
7: 屋里呢？
6: 啊，
7: 来里屋坐。你咋胖了？
0: 说谁胖了？不会说话。
1: 干啥呢？写日记呢。过来点。昨天我给你开家长会，老师说你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一等奖。
8: 嗯，
1: 这么大的好事儿，咋不告诉我呢？
8: 没机会啊，你又不在。
1: 我上周六晚上不是来过吗？
8: 哦，我忘了。
6: 姑，月月得奖都是家常便饭了，不光作文，还有朗诵、舞蹈，还有60米短跑，还有啥来着？反正就是得奖都得目了，也没放在心上，所以没跟您说，也算正常，是吧，月月？嗯，
1: 没事儿，
8: 闹闹，咱们玩去，去玩。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去发现身边的大问号和小问号了啊。
2: 对，
1: 咱们首先潜入到神秘的海洋生态链，来探索一下人类感官的极限。
2: 说到海洋当中啊，在我们很多的人看来啊，海洋当中有一种生物还是非常可怕的啊，它一出现呢，自然就会带着那种紧张感，那就是鲨鱼，对吧？那么其实在海洋当中啊，有一个属于生态链的秘密。我们知道生态链它是一个完美的链接，对吧？啊，有大鱼吃小鱼啊，当然了，好像缺少生态链当中的任何一环，好像都会发生一个生态链的崩塌，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么害怕的鲨鱼，如果它没有了，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小鱼会故障吗？其实不会啊。你看这个，其实这是一条完整的这个生态链啊，一级一级的传到底部，大鱼吃小鱼啊，小鱼吃小鱼吃虾米，对不对？
2: 没错。
1: 那当然，这种浮游生物也是靠珊瑚礁来生存的，对不对？那鲨鱼死掉了之后，那就是没有人吃中鱼了，对不对？那中鱼
2: 数量会激增，
1: 对吧？就会导致这个生物生态系统来不平衡。那最后呢，小鱼把浮游生物全部都吃光，那浮游生物消失之后，那珊瑚礁也失去了彻底的这个清洁工。那你想，珊瑚礁一旦是没有了清洁工，那它就会被藻类覆盖，就慢慢的死亡掉了。
2: 没错。
1: 那所以说顶端的变化，它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级一级的去传导。
2: 没错。所以啊，你说鲨鱼是其中的一环，它也可以算作是生态系统的工程师了。因为鲨鱼不只是捕食者，它们呢还会通过这种恐惧效应去改变猎物的行为。有鲨鱼在的地方呢，海龟是不敢在同一片海草床上长时间去吃草的。
1: 是的，
2: 它要去不断的移动来保证自己的生存，所以呢，海草床因此而得以恢复。那么没有鲨鱼的地方，海龟就会把某一片海草床完全给啃光，肆无忌惮的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整片区域的生态就会崩溃啦。
1: 没错啊，那其实目前来看，每年大概有1亿头的这个鲨鱼被捕杀啊，那主要的那个可能是为了鱼翅，对不对？那大家如果是通过这个系统性的了解，会发现鲨鱼其实它的繁殖非常非常的慢。那一条鲨鱼呢，要十几年才能成熟。那每次它的生鲨鱼幼崽的数量也很少嘛，对吧？你说按照目前的进度呢，很多鲨鱼的种类将在几十年内灭绝，那整个海洋系统其实也是会面临着一个崩溃啊。所以说这就是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海洋生态链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啊。
2: 没错。
1: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到人类感官的极限。为什么人类会做
2: 在深睡眠的状态当中，还有浅睡眠的状态啊？很多人觉得，就是自己总结一下，自己做梦的时间一般是在凌晨，就甚至是在你早上将醒未醒的时候，经常会有做梦的情况啊。科学家对梦的功能啊，其实还是有争议的，但是主要的理论呢有几个。一个呢是记忆的整理。当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大脑会整理你一整天的记忆，把重要的信息从短期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梦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说白天你玩了什么，可能晚上就会梦到什么。
1: 就是说这个成语嘛，日有所思，
2: 夜有所梦。对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种情绪化的处理。梦呢能够帮助大脑处理白天的情绪压力，特别是你的负面情绪。一般情况下，可能有一些人在负面情绪当中时间比较长，你会发现他经常会睡不着觉。所以呢，这是一种情绪的转化。如果啊你晚上能够睡好觉，它很好的会把你的负面情绪给疏解掉。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威胁模拟。很多梦呢都是有带那种危险性的啊，挑战性的。其实呢，这个可能是大脑在演练我们要如何去应对这个威胁，所以才会做梦。目前呢，主流的观点是这样的三个观点啊，来应对我们晚上到底为什么做梦。
1: 对，那为什么说这个清醒的时候你醒来之后你就忘了说自己做过什么梦了呢？
2: 对，一般都记不住，
1: 可能
2: 能记得一会儿。
1: 有一个大概，有的人会那其实大脑在 REM 睡眠的时候负责形成记忆的海马体活动是其实减弱的。所以说梦境很难被记住。那如果你在 REM REM 的睡眠阶段被叫醒，哎，那你就能清晰的记住梦境。那你如果自然醒来的话，那梦境可能在几分钟之内迅速的就消失掉了。
2: 哦，哎，你别说，这样的话那确实是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比如说我此刻正在做梦，然后被什么东西突然打扰了，然后一下子惊醒了，
1: 然后就醒了。
2: 哎，我就想，哦，刚才我在做梦，我正梦到什么什么什么上呢，哎，这怎么一下子被打断了，还能记得住。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晚上做完梦，第二天早上睡醒了再起来的话，就真的是只能记住自己做了梦，但是具体梦到什么就真的很容易会忘却了。
1: 对啊，咱们再来看到跟能源和环保有关的知识啊，为什么太阳能电池板通常是黑色或者是深蓝色的？
2: 因为吸热吧，是不是这个原因？
1: 对啊，这个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做成这个白色或者透明的呢？首先是它这个做成什么颜色肯定跟吸收什么光有关，这是毋庸置疑的。
2: 没错，
1: 黑色物体几乎会吸收所有波长的光，白色物体几乎会反射所有的光，太阳能电池板呢需要尽可能的去多吸收阳光，所以说要用深色，那黑色或者深蓝色能够吸收最多的光能转化成电能，所以说它会用这个颜色啊。
2: 还有一个秘密呢是关于太阳能电池板的一个核心材料，那就是硅。硅呢是一种半导体，当光子撞击硅原子的时候会把电子给打出来，形成电流，这就是光电效应。那么爱因斯坦因为解释这个效应还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硅本身啊它就是深灰色的，加上防反射涂层之后呢就会呈现出一种深蓝色或者是黑色出现。
1: 那其实这个
2: 材质问题
1: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效率的提升。那早期的太阳能板啊，这个效率只有大概6%左右。那现在的商用太阳能板的效率已经能达到20%-30%了。那实验室的最高效率呢是达到了47%以上。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国。在2023年的时候啊，其实太阳能的发电量就占全球总量的大概1%了。那其实现在如果是大家仔细的去查一下数据的话，值可能会更高。
2: 没错啊，而且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太阳能的发电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多年了，我觉得都已经不奇怪了。现在可能更多的人会关注到，就是旅游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什么呢？
1: 大风车、
2: 风力发电，对，就是那种大风车。你凡是在沿海一点的地方，好像看到都特别的多，或者是到这个新疆啊，这个
1: 一些广阔的平原地区，还有这个沿海的海岸线，比如说你看这个，如果大家去到福州，那可以看到福州的沿海有非常多的这种风力发电。
2: 没错，那么为什么风力发电的叶片啊，这个？

0: 大家看到那个大叶片好长好长啊，而且呢，如果你看到运输的过程，就知道这个
1: 就是运起来很艰苦、啊，
0: 对，这个非常的费劲啊。早期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啊，只有几米长，现在最大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会超过100米，比一架波音737还要长啊。为什么要做这么的长呢？
1: 那其实风力发电。就是风力发电机它捕获的风能跟叶片扫过的面积是成正比的。那叶片长度每增加1倍，扫过的面积增加4倍，捕获的风能也增加4倍。所以说这个叶片越长当然是越好了，对不对？
0: 对啊。那么一台叶片长度100米的风力发电机发电量就是叶片长度50米的这种发电机的4倍啊。那么叶片越长，叶尖呢离地面就要越高啊。那高空的风速更大更稳定，而这个湍流呢也会更少。叶片长度从50米增加到100米，不只是面积增加了，还能利用更好的风资源，发电效率也会大幅提升哦。
1: 那其实做这么长的叶片啊，那材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0: 对，
1: 叶片必须呢又轻又强，它首先能承受巨大的风力和自身的重量嘛。那现代风力发电机的这个叶片呢，用碳纤维的复合材料制造，比钢铁轻5倍，但是强度可能会更高啊。
0: 对，
1: 一片100米的叶片啊，重量大概是50吨啊，相当于10头大象。
0: 哇，好厉害啊！那么下次小朋友如果再去到海边啊，去度假的时候，或者你去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叶片，
1: 可以跟爸爸妈妈说，哎，爸爸妈妈，我看到了30头大象。
0: 对，你知道它有多重吗？来考一考爸爸妈妈，然后呢也可以去查一查你所在地区你看到的那个叶片到底有多长多大，对吧？我们带着一个小小的问号一起来学习一下。
1: 是的啊，这个上半场的时间啊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半点过后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你来了解这些生活当中的大问号和小问号吧。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国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2: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今天在小星星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开启哆来咪的时刻，一起来了解，也通过歌声来了解更多的古诗词。提到古诗词当中呢，一定会有人想到，哎，我知道一首绝句。其实呢，绝句在古诗当中啊有很多很多，它到底有多少首，有多少诗人都写过绝句呢？为什么又会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它是一个不同的诗歌题材吗？首先呢，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绝句啊。绝句呢又称作断句、绝诗啊、这个截句，四句呢一首，短小精粹的。它呢是在唐朝流行起来的一种汉族的诗歌体裁，它呢是属于近体诗当中的一种形式。绝句一词呢最早啊是出现在南朝的齐梁时代就已经有了，绝句呢也起源于汉魏六朝的乐府短章，它的名称呢可能是来自于六朝文人的联句当中。据文件的记载呢，这个六朝时期啊，文人宴集有联章作诗的风气，每人呢作四句五言和成一首整诗，如果将各个人所做的割断开来单独成篇的话，就叫一绝，而绝句的称呼也就此而开始了。各家呢对于这样的解释呢也并不一致，有人以为呢截取律之半啊，以便乐传唱。绝句呢由四句所组成，分为律绝和古绝，其中律绝有严格的格律要求，常见的绝句呢有五言绝句，还有七言绝句，还有呢就是六言绝句，是比较少见的，但是也有。律绝跟律诗一样，依照律句的特点讲究平仄押韵的非常的严格。那么今天小月带着大家又会听到的哪一首绝句呢？伟大的诗人杜甫，他呢也曾经有过非常绝妙的绝句四首。绝句四首呢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个组诗作品。第一首呢是写这个整个组诗的一个纲领的作用，先是写杜甫的草堂，然后呢举其四景，再写诗人对于生活的朴素要求。这其中呢大家可能会有点好奇，这绝句四首都分别是哪四首呢？要说这四首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其中的第三篇的绝句，其三就是什么呢？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就是其中的那一首其三的作品啊，也是在我们的书本当中可能大家学到的这个印象最深刻的一首绝句其一。这不单单是一首啊，是一个组诗当中的其中一首。在刚刚讲到呢第一首诗啊，其中呢是讲的一个组诗的纲领，而第二首呢讲的就是这个浣花溪，因为它呢水势非常的浩大，为溪下有蛟龙，也显示出诗人身居草堂而对成都局势的当时的那种担心。而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第三首诗呢写的是什么？早春的一种景象，四句又是四景，又融入了一幅生机勃勃的一个图画当中，可以说是在四首诗当中最为欢快的啊，也是明亮的一个景物写景的一首小诗，也是寄托着诗人对于时光流逝啊孤独无聊的失意啊失落之意。而到了第四首呢写的就是这个赋写药谱救药寄楷，就是救

这个药来寄托自己的感慨，描述的药物出土、发苗和整个生长的过程。他所描绘的生长呢，是从根部它的形状开始的，所以这四首诗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其中第三首为什么会被大家所熟知，就是因为它入选了义务教育的语文课本书当中，所以呢大家对它就是再熟悉不过了。全诗呢非常的简练，而且用字非常的精准，也很单纯的去表达诗中的意思。这个杜诗当中啊也是难得一见的寓情于景的几篇佳作了，这就是其中的第三篇。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听听这根据这个绝句四首当中的第三篇所改编出的歌曲。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我们一起先来听听歌，听听这歌中和诗中的景象是否又有什么不同呢？一会儿我们再单独的走进这组诗当中来。

这一首歌啊，非常的轻快，但是呢非常的短，对，不到两分钟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多么有画面感呢。这第三首诗呢所描写的是早春的一个景象啊。那么四句诗呢描绘了，其实感觉是四幅完全不同的这个地面上的、空中的、湖上的，然后窗前的，不同的这样的景象。但是你把他们四个景象放在一块儿呢，又是一幅非常优美动人的这样的一幅组画，风景画就在你眼前了。首句呢，他写的是草堂周围新绿的柳枝上啊，有成对的黄鹂在欢唱着，一派非常愉悦、一片生机的景象。然后呢，再写着蓝天上呢，白鹭在自由的飞翔，晴空万里，一碧如洗。那么白鹭在青天的映衬之下呢，这种色彩也是非常鲜明的。前面两句一连用了黄、翠、白、青这四种鲜明的颜色组在一起，真的是非常动人的这样的一幅画面了。而第三句呢，写着凭窗远眺啊，西山的雪岭，岭上的积雪呢是终年不化的，所以积聚了千秋雪。而其中呢，寒字表明此景呢仿佛是嵌在这个窗框上的一幅画一样。最后在末句呢，又写着门外可以看见停泊在江边的这种船只，万里船这三个字啊，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多年的战乱呢，水陆交通呢就是被这个兵戈所阻断了，而船只呢不能畅行，现在叛乱平定了之后呢，交通也恢复了，才能看到这来自东吴的船只，万里船，千秋雪，上下两句的对应。

可以说这个空间感时间感呢就非常的开阔了。诗人身在草堂却能看到这万里的景象，所以一开始呢就表现出草堂的春色，诗人呢也是完全的陶醉其中。这个景物啊，中间的转换，江船的出现，真的是让人很动情。很多人说呢，这首诗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时间所写下的呢？到底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写呢？这就要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所创作出来的这首组诗了。这首组诗呢，是创作在唐代宗广德二年春天的时间，当时呢，这个成都的尹延武入朝，蜀中呢发生了动乱，而杜甫呢是一度的到别的地方去避祸。次年呢，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呢，再过了一年这尹延武呢回到了成都，再次镇蜀。杜甫得知了这个消息啊，这个故人回来了之后呢，也跟随着回到了成都的草堂。这个时候杜甫的心情可以说已经是非常的舒畅了，面对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也是情不自禁的写下了这组集景的小诗。而明末呢，也有诗人评价这组组诗是盖作于卜居草堂之后，拟客居此以终老而自叙情事如此啊，就是在杜甫这个草堂这里可以终老。可见呢，这个杜甫的草堂就是最后他所在的这个位置对于他是多么的重要了。今天呢，在我们哆来咪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到的是这首好听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0: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芒，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来到此刻哆来咪的时间，今天小鱼要带着大家走进一位非常知名的书法家、文学家他所创作的诗词当中。要说我们在上学的阶段啊，学的最多的是哪一位诗人的诗呢？还有他们所写的词呢？可能很多人脱口而出的，哎呀，李白的诗比较多，然后包括有杜甫的，当然还有一位苏轼的诗应该也不少啊，他的诗也好，词也好。苏轼呢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也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啊。他呢字子瞻，又字何仲啊，大家呢平时也会叫他另外一个名字，那叫东坡居士。可以说他也是一个在古代那个时候啊比较高寿的人啊，这个66岁。也是啊，这个在他的诗词当中啊，可以说大家可能更多的看到的是有非常豪放的啊这样的这个诗词。没错，他呢和欧阳修是并称欧苏的，那词呢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的影响呢是非常的深远的。而且呢苏轼还和辛弃疾并称苏辛啊，还和这个汉末的三曹父子啊曹操、曹丕和曹植齐名。你要说这个人物在历史上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的。他的词呢有一首是当时苏轼所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也是非常经典的那句，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

自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呢，是苏轼豪放词当中比较早的一首作品了，是在公元1075年啊冬天的时候所做的这样的一首。当时呢，苏轼当时任的就是密州知州这样的职位，这是宋人比较早的时期来抒发爱国情怀的一首豪放词，在题材和意境方面呢，都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啊。你像上阙的词当中呢，是叙事为主的，下阙呢就是抒情啊。大家可以看到最后的那一句啊，气势浑好，而且呢是酣畅淋漓的表达啊，让读的人呢可以觉得耳目一新了。所以今天啊，咱们先来解读一下啊，这首三句呢说的啊就是那种啊猎题意的，然后呢接下来呢所写的就是围猎时候的那些装束啊，还有人们的盛况，然后再转而呢写的是自己的情感决心，要亲自射杀猛虎，答谢全城的军民的深情厚谊，猎后啊要开怀畅饮，然后呢希望能够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结尾的时候呢更是直抒胸臆了，抒发的就是杀敌报国的豪情啊。那么总有一天，诗人呢也希望啊可以把这个弓弦呢拉得像一个满月一样，射掉那些贪婪成性的天狼星啊，将西北边境上的敌人通通一扫而光。所以当时说到这个天狼星啊，打个引号，就是指当时他们的这个敌人们，对吧，可以把他们通通一扫而光。这首词呢可以说在北宋词坛上属于那种别具一格自成一体的，所以呢会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对南宋爱国词呢有直接影响。苏轼呢对这首痛快淋漓之作呢还是非常的值得自己骄傲的，因为他在给友人的书信当中就曾经写到说啊，翻译过来就是近却颇作小词啊，虽无柳七郎风味啊，亦自是一家，就是虽然没有人家那种风味，但是呢我这也是自成一家的啊。然后数日前打猎在郊外的时候所获颇多啊，做得一阙，令东周壮士敌长顿足而歌之啊，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就是当时苏轼对于自己的这首词的一个形容了啊。这看来真的是还觉得自己这首词写的是相当的满意。那么接下来咱们就通过歌声一起来听听这一首啊《江城子·密州出猎》，看看歌声当中能不能表达出这种豪情来。演唱者王苏龙。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啊，来自于汪苏泷所演唱的，叫做《少年狂》。哎呀，用了这个狂字啊，其实呢，在这首词当中啊，刚才小月也一直在讲的，所表达的呢，就是那种强国抗敌的非常强烈的政治主张，同时呢，也是作者啊，抒发着自己渴望报效朝廷的一种豪情壮志。说实在的，也很多的这个我们古时候的这个，尤其唐代、宋代时的一些诗人、词人啊，他们在作品当中都是有这样的情怀的表达的。你包括前两天小月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杜甫所写的一首《蜀相》当中啊，他也是表达着自己那种壮志未酬，希望可以报效，但是却无门来报效的这种。也是自己的一种遗憾，但也更多的是那种自己的爱国的情怀。你要说在李白的诗当中呢，也不是没有，对吧？所以呢，这个虽然表达的方式啊和写出来的感觉不一样，但是呢，这种情怀还真的是在很多的诗词当中经常见到。这个全词当中呢，可以说狂态毕露啊，怎么个狂呢？对吧？狂态毕露的这个狂，正好应和了这首歌当中的少年狂，也代表的一种这个当时无论是作为诗人自己也好啊，那种豪情壮志的一种表达，可能会让人觉得啊有一点点过于狂妄，但实际上呢，也是当时的一种自己心当中那种激愤之情的表达，可以说是要把这个狂字打个引号，气势非常的恢宏啊，一反词作的那种柔弱的格调，可以说在这首词当中是充满了阳刚之美的。现在这么一听听，再觉得啊，汪苏泷所演唱的这首《少年狂》，是不是把这个狂字在歌声当中大家能听到音乐当中的这个节奏感非常的强，可以说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0: 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凤栖梧桐，凤栖梧桐，悠悠木香，说的是凤只愿意栖息在梧桐树上，而这又是为什么呢？在我国民间故事当中，凤栖梧桐的故事基本上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讲的是一位有志青年带领乡亲们致富，却遭到了大蟒蛇的迫害。在他死后，乡亲们则在他的墓上栽种了一棵梧桐树，高大的梧桐树引来凤栖息在上面。凤被青年的故事所感动，只愿意在梧桐树上栖息。他叼来了各种植物的种子，帮助乡亲们致富。而今天呢，在故事当中我们要讲的则是另外一个版本。凤是小鱼儿最好的朋友，小鱼儿住在小河里，而这条小河则穿越了整座森林，日夜欢唱着歌谣，滋养着森林里的植物。那么神奇的小河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从一座高高的山上发源的，高山上还住着一位老道士，他在那里修炼了几十年，都快成仙了。住在附近的人那是看不到他的。小鱼儿长得特别好看，他的眼睛明亮极了，而尾巴也很长，身上的鱼鳞光滑闪亮，跃上水面的时候，在阳光下闪耀着七彩的光泽。小鱼儿一直有着自己的梦想，他梦想着可以游到小河的源头，去看看那里是什么样子。他也听说了关于道士的传说，很想和这位道士一起成仙。道士知道小鱼儿的梦想，有一次就专门来看望他。那个时候，小鱼儿在水上跳着玩，他那双明亮的眼睛看见了道士，他还以为自己是被水草弄花了眼睛呢。小鱼儿特别急切地问道士：“你就是那位传说中要修炼成仙的道士吗？”“是啊，我听说你是一条有梦想的小鱼儿，所以今天专门来看看你。”道士微笑着回答。小鱼儿急忙落回水中，游到了岸边，这样就离道士更近了。凤听见小鱼儿和道士的对话，也飞过来停在水面上。道士拿出了一个宝瓶，倒出了一颗像是树籽一样的仙丹。“小鱼儿，你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颗能够帮助你的仙丹，来吃下它吧。”小鱼儿谢过道士，一口就吞了下去。虽然他也是被噎得直翻白眼儿，但是也高兴极了，在水中欢快地跳起舞来，仿佛是要谢谢老爷爷给自己的仙丹。道士看了一会儿小鱼儿戏水，对旁边的凤说道：“凤，你要好好地照顾他，你和他的缘分可是深呐。”道士说完便消失不见了，他都没看见凤是多么的努力地向他点头。那是凤在答应道士，自己一定会尽力地照顾好小鱼儿。凤和小鱼儿整天在一起，小鱼儿游到哪儿，凤就会飞到哪儿。有一年，森林里发生了旱灾，河流慢慢干枯了，小鱼儿还在努力向上游游去。凤每天担心着它，紧紧地跟随着，盘旋在小鱼儿的上空。小鱼儿越来越衰弱，动物们都很想帮助小鱼儿，但是他们也找不到水源。于是凤就决定去帮助小鱼儿找水。他飞到了老道士所在的高山，可是高山之上不见老道士的踪影，难道他已经成仙了？凤在老道士的住所找到了一个用树皮缝成的袋子，里面还有一些道士没喝完的水。凤马上就叼着这半袋子水，日夜不停地飞翔着。可是等他找到小鱼儿的时候，小鱼儿却已经死了。凤见到的是一个小土堆，这座小土堆里埋葬着小鱼儿，是动物们把它埋在了一个向着太阳的地方。 凤为小鱼儿的死很难过，为自己运水回来晚了而自责。他把半袋子水洒在了小鱼儿的墓上，想起了道士的话：凤，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小鱼儿，你和他的缘分可深了。凤飞上了山岗，向着太阳鸣叫着。而太阳落山的时候，凤便不再鸣叫，而是停在小鱼儿的墓前，给他讲百鸟的故事。就这样循环往复。几天之后，道士来到了凤的身边，他已经是一位仙人了。他向凤点了点头，就直接走到了小鱼儿的墓前，弯下腰，轻轻地一挥衣袖，小土堆不见了，一棵嫩绿的小树苗却冒了出来。原来啊，当初道士给小鱼儿吃的可不是什么仙丹，而是一粒梧桐树子。这粒树子一直在小鱼儿的肚子里，小鱼儿死后，树子便随同小鱼儿一起埋在了小土堆里。凤撒下的半袋子水滋养了这粒梧桐树子。道士拥有着法力，他一挥衣袖，梧桐树就飞快地长了出来。小鱼儿太坚强了，他一直没有离去。在梧桐树长出来之后，小鱼儿和梧桐树也融合在了一起。道士临走前说着：以前啊，小鱼儿可是你凤的好朋友，现在你就把梧桐树当作小鱼儿吧，以后梧桐树就是你的好朋友了。梧桐树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很快长大了。凤是小鱼儿最忠诚的朋友，每天晚上还是继续在梧桐树边给他讲百鸟的故事。每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又开始鸣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凤的鸣叫声中，梧桐树迎着阳光长大了，枝繁叶茂。梧桐树在长高的过程中渐渐地看清了小河的源头，那里真的很美，鲜花盛开。凤听到梧桐树告诉自己：凤，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一直陪伴我，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看到了小河的源头，那里景色优美，此外那里真的有你讲过的百鸟，他们都在那唱歌呢。凤听到这样的话高兴极了，他曾和小鱼儿一起平淡相守，一起追逐梦想，一起经历了磨难，不离不弃，创造了奇迹，这才是他最宝贵的财富。他跳到高高的树枝上，迎着阳光，欢快地歌唱起他们之间的美好故事。而这个美妙的歌声却吸引了凰，他尊敬凤，成为了凤的伴侣。凤因为得到仙人的指点，又有了凰的作伴，成为了百鸟之王。不过他还是只愿意栖息在梧桐树上。后来梧桐树生长的那座山就被人们叫做梧桐山。在梧桐山上生长着很多梧桐树，传说美丽的梧桐烟云就是凤和凰的化身，他们也一直守候着梧桐山。好了，今天的这一段民间故事啊，虽然有很多的仙人，当然也是虚拟化的人物存在，但同时啊，在读完这篇故事之后，你会发现凤和小鱼儿之间的友谊真的很让人动容，他们也要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朋友，遵守和朋友之间的诺言，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哦。

0: 二少爷，留我条活命，我给你开门去。
1: 这个小子掏出钥匙开门，狱中就乱套喽，串锣嘡啷啷直响，狱卒们各举刀枪往外抓人。欧阳从善手擎铁棒子断后，谁过来就给谁一下子，吓得狱卒光喊不敢上近前。就在这同时，狱门已经打开了，岳雷高喊：“恩公快走！”两个人这才从院里冲出来。开门的狱卒一看，哦，犯人跑了，我还在这等死啊，得了，我也撩吧，他也跑了。这个时候，二位英雄出了狱门，来到了街上，街上静悄悄的，后边的追兵上来了，连喊带叫，半夜三更这一喊穿出多远，半条街都听见了。两个人心里蹦蹦直跳，要是抓回去没个好，所以拼命的往前闯。正往前跑呢，哟，前边来了一哨马队，就看高挑灯笼火把，亮子幽松，如同薄昼一样。

0: 前边是几员骑马的将官飞奔而来，正和岳雷他们走个对面，想躲来不及了。对面的人也发现了他们俩，呼啦一下子打了个包围圈，把两个人围在了当中。有人问：“干什么的？”“
1: 走道的。”“
0: 走道的？不对，走道的拎个棒子干什么？”哎，其中有个人认出来了：“哎，这小子叫欧阳从善，刚打伤人命，蹲监坐狱，他怎么出来了？身后呢是谁？”正这时候，狱中的军卒冲出来了：“哎，前边的快堵住啊，炸狱了！那里有反叛岳雷。”这回两个人可走不了喽。迎面来的军兵是哪的呢？正是瓜州守备郎兴领来的队伍。郎兴这个小子是个官宦的子弟，从小家中雇了十多个教师爷教他武术，学会几招就横膀子晃，今天踢把式场子，明天砸戏园子，后天砸饭馆，人们都拿他当臭狗屎，没人理他。他呢还以为自己的武术好，没人敢碰他，手下有几个亡命徒为他保镖。后来王炳文在这里当知州，郎兴花钱运动把王炳文买通好了，在秦桧的面前保举郎兴当上了守备。所以王炳文的三岁孩子到他家，郎兴都拿当祖宗看待，去个纸条他拿当圣旨。今天郎兴一听说抓住岳雷了，立刻调兵，派一部分人准备明天押送慕容囚车，另一部分人今天晚上分三拨轮流巡更下夜，怕节外生枝把岳雷丢了。他又领着他的两个把兄弟韩青、张云，带着200名军兵去查狱，冤家路窄，正碰上岳雷。等狱卒见了郎兴，把岳雷逃跑的事儿一说，郎兴吓了一跳，这还了得，丢了岳雷就得掉脑袋。这小子一抬腿摘下大铁刀，高声断喝：“岳雷，这场官司你打了吗？别让爷爷费事。”嗯，岳雷急的汗珠子直滚，心的话，已经出了监狱了，真格的还被他抓住，说死也得拼出去。哎，你是谁？守备郎兴。哦，郎大人，念我父和你同殿称臣，老岳家被屈含冤，枉开生路，放我走，将来必报大恩。哼哼，姓岳的，放了你，我在秦丞相面前怎么交差呀？扶榜吧。啊，欧阳从善说：“二公子，哪有功夫喝他闲磨牙，看棍。”说完大棍一抡，呜的一声奔郎兴砸下来。郎兴躲过这个棍，摆刀截架相还，两个人打在一起。欧阳从善力大棍沉，拳脚精通，三转两转，咔嚓一声把郎兴的马腿打折了。郎兴从马脖子前边出溜就滚到了地上，欧阳从善往前一近身就想结果他的性命，哪知道就在这阵儿，郎兴的把兄弟韩青冲了上来，一抖大枪奔欧阳从善扑就是一枪。欧阳从善一闪身，有人把郎兴救走了，韩青和欧阳从善站在一起。郎兴的另一个把兄弟张云也想要立功受赏，奔着岳雷冲过来：“哎，反叛，招枪！”说着奔着二公子前胸扎来。此时岳雷丁字步站着，一看枪来了，不慌不忙越过枪尖，越过枪挡，砰的一伸手抓住了枪杆，往怀里啪的一带，嘴里喊着：“撒手！”张云觉得自己不行过，舍不得撒手，往怀里猛拽：“你撒开！”岳雷急了，把板凳腿举起来，奔着小子脑瓜顶呜就砸下来了。张云一看不好，低头一闪，手松了，枪倒在岳雷手，岳雷啪把枪一倒个，奔着张云砰就是一枪。这招的名叫白蟒穿心过，红蛇绕背飞，枪尖实灰灰的扑就扎过去。张云再想躲可躲不开了，扑哧的一声红光崩现，张云死尸倒在地下， 英雄双膀一较力，撤回了大枪。张云这一死，那韩青一走神，被欧阳从善一棒子打在了头上，二贼当场废命。官军吓得直往后躲呀，岳雷高喊快走，两人舞动了兵刃，在官兵的人群横冲直撞，杀出一条血路，奔西南下去了。后边的官兵不放，紧紧的追赶，两个人拼命的往前跑。前边来到十字街头，欧阳从善说，咱们两个分开吧，你先走，我来断后。不，恩公，还是我来断后。欧阳从善说，嗨，都钻胡同，找个地方藏起来，他们就找不着了。正说着，马队上来了，两人无奈在十字街前分手了。岳雷钻了小胡同，可是他对这个地方不熟啊，乱钻一气，后边的官兵分成两伙抓人。岳雷一想，就在街上跑是不行啊，人家兜圈子四面堵截，我就走不了了，还得落人家，往住家的院里一藏还保险点儿。尤其是岳雷这两天没吃没喝，这一跑又渴又饿，就觉得虚汗往下直淌，找个地方弄点水喝，弄点吃的，有劲儿好打仗啊。想到这儿回头看看，后边的追兵还没到，前边是个大院。二公子纵身上墙跳到了院里，因为没小心还蹬掉两块砖，岳雷也没注意，拎着枪就躲在了院里。这是个后院，院子挺大，像个花园，有竹林，竹林上挂着鸟笼，种了几棵树，栽了几棵草本的花，挺清静。正当中有座精致的小楼，楼上的东屋灯光明亮。岳雷一合计，这准是本宅的主人，我要点吃的。他听了听外边没动静，然后一撩衣襟，轻轻地上楼，来到了窗前，摘耳听了听，里边没声，低声地问，屋里有人吗？里边没人答茬。哦，大概是睡了。请问屋里有人吗？还是没人吱声。岳雷推门就进来了，直接奔有亮的东屋。进屋一看，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这屋子收拾得很雅致，像个书房，四白落地的粉皮墙，窝纸糊棚，墙上挂着名人的字画和水墨丹青画，靠北墙放着一张床，银钩倒挂，东墙根放个大穿衣柜，西墙放着一张八仙桌子，两把椅子，边上还有个书架，书架上摆着《左传》《春秋》《五经》《八典》《三国》《列国》等书，在墙上还挂着镇宅的宝剑。岳雷合计，这准是哪个公子念书的地方。屋子里没食，被这茶水一打，岳雷的虚汗往下直流，浑身没劲儿，肚子难受。哎呀，坏，不好受。这叫茶醉，要是吃点东西马上就能好。可是我，哎，来块点心吧，等主人来了我告诉他要多钱我给多钱。他一个盘上拿一块，就这样吃了四块，等吃完了，嗨，像掉个豆一样，倒惹了馋虫了。再来两块，反正吃一块也是吃，吃两块也是吃，一块给钱吧。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这四盘的全吃净了，把那壶水他也喝过净光。这回嘛，觉得可有劲儿了。他刚想出去，就听楼梯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紧跟着有女子在说话：“丫鬟，茶沏上没有啊？小姐早就沏好了，都快凉了，点心也给您摆上了，就等您回来呢。”我等着急了才去接你。嗯，好。岳雷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啊，霎时就觉得天旋地转。哎呀，这是个小姐的绣楼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呢？这可糟了，我把东西还给吃了，太不像话，这么大的个子叫人堵到屋里，这我这脸往哪搞啊？我得躲躲，等他们出去

0: 我再走。他往屋里这一撒嘛，一眼就瞧见那个衣柜了。这个衣柜六七尺高，四尺来宽，高高摇摇的。对，我到里边躲一躲。可我这枪往哪儿放？哎，他想起来了，我把它戳在立柜的后边，靠着墙，有立柜挡着，看不见。岳雷就把枪放在柜后头，然后伸手一拉柜门，柜门没锁，里边挂着几件衣服，他把衣服推了推，转身就进来了，随后把门带上，心里是蹦蹦直跳啊，心的话，这要叫人看见可太糟了。柜仔岳雷个子大，只好低头猫腰在里边忍着，听着动静。这个时候一前一后进来两个女子，一个是小姐，另一个是丫鬟。就听丫鬟说，小姐，今晚上你还没吃饭呢，还用不用给您取饭去？不用了，我吃点点心就行了，你睡去吧。不忙，我还伺候您呢。这姑娘边说着边把斗篷闪开，挂在如意钩上，坐在桌子旁边端壶倒水。一端壶，壶空了。再看四个点心盘子全是空的，姑娘不乐意了，把脸一沉，小红，这水也没沏呀，点心你不说端出来了吗？在哪儿呢？啊，是吗？小红低头一看可就愣了，哎呦，点心我拿出来了，那水也沏好了。她打开盖儿一看，好嘛，光剩茶叶炉子了，水全没了。哎呀，小姐，我都准备好了，谁知道怎么都没了呢？你这个死丫头，一定是记性眼儿不好，没有沏水，愣说沏了。不不不，确实我沏了，我想想。哎呀，姑娘，我明白了，大概咱这是老房子，屋子里有耗子，东西呀叫耗子偷吃了。岳雷在柜里边一听这个气呀，哦，你们家有这么大的耗子？成耗子精了。小姐说，得了得了，别记性不好还找点缘由，我不吃了。衬衣找出来没有？啊，找出来了，放在衣柜里呢，我给你拿去啊。小丫鬟吓坏了，岳雷在里边也吓坏了，倒霉，怎么偏这时候找衣服呢？要一开柜不露馅了吗？他正害怕，就听姑娘说，不用了，我自己拿，你睡去吧。哎，那我给你打盆洗脚水呀。都不用，走吧。哎，好了，姑娘你可别生气呀，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小丫鬟嘟嘟囔囔的出去了，姑娘将门带好插上，然后推开楼窗往院里看了看。岳雷心里这个急呀，你啰嗦什么呢，快倒下不就得了吗，我好出去。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前院里人声嘈杂，有人在敲门，当当当，开门，开门，快点快点开门。姑娘听了就是一惊，哟，半夜有人砸门，要干什么呢？她摘耳细听，就听吵吵嚷嚷的有人说，哎，是跑到热院了吗？没错，我看见了，你亲眼看见的，还用亲眼干嘛呀？后边的两块砖都叫他蹬掉了，是翻墙而过，走进去抓。嘿，那可不行啊，你打听打听这是谁的院，往这里跳，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来的这伙人正是守备狼星，领着手下的军兵追赶岳雷，追到这家的院外，突然岳雷没了，四处一检查，看见后院的院墙砖掉下两块，就知道是翻墙而过。当兵的想跳墙进去，有人拦挡，哎，你干什么，不要命了？
1: 怎么的，
0: 别进去，这家咱惹不起，别说是你我，就是老爷他也不敢碰。哟，他是干啥的这么厉害？少废话，走，报告给狼星去。是，两人来到守备狼星的眼前。嘿嘿，守备大人，岳雷跳到那个院里去了。啊，快去搜。不行啊，您知道宅子的主人是谁吗？
1: 不知道啊。
0: 咱惹不起呀。
1: 他是谁？
0: 嗨，主人姓崔，名顺，字志远，崔

顺崔志远原来当过瓜州的知州，他有个哥哥叫崔孝，崔志国。您听说没有，当初二圣被抓到北国，崔孝也落在北藩，当今万岁落在北国的时候，多亏崔孝到五国城面见二圣，带回雪诏，然后送给当今万岁，保着皇上逃出金营。金兀术在后边追赶，那崔孝为保当今万岁以身殉国，自杀而死。万岁始终不忘崔孝救驾之恩，所以对崔顺特别好。你看这片宅子没有，这么阔，那是皇上拨的国币躺银给老崔家盖的。前者不久，崔顺得罪秦太师，被削职为民。但是这个崔老爷子可厉害，别看丢了官成了老百姓，你和我都惹不起。这个人这么一说，大刀梁兴也打个冷战。他早知道崔顺崔志远耳朵都灌满了，哦，惹不起得躲着点。但是岳雷进了他家，到嘴的肥肉不能吐出来呀。哎，他家还有什么人？还有一个女儿叫崔玉莲。嘿亲，要叫我自己进去，我有点儿觉得毛的嗖的，要是碰上岳雷，我也不是对手啊。哎，有了，他回身告诉军兵，哎，在门口听着点啊，里边有动静，可快进去给我打个接应。哎，放心吧，大人，我们在这盯着呢。这帮人嘴里这么说，心的话不让进府更好，真要碰上岳雷就够呛。等里边要打起来啊，我们先撩杆子，谁管你呀？郎兴怎么知道当兵的心理呢？跟着崔顺进了府，府里的家人都起来了，挑着灯笼给他带着道路。郎兴前前后后的搜查，上房下房厅房东西配房书房厨房茅房全搜到了，没人。到了花园转了一圈也没有，郎兴一抬头，瞧见当中的小楼了。哎，崔大人，谁在这楼里住啊？哦，乃是我的小女玉莲。哦，那么此楼可以搜搜吗？崔大人从心里不乐意，女儿的绣楼怎容别人来呢？郎兴这一问又不好说不行，又不能说行，忙用话推脱，哎呀，女孩家脸小，这我可做不了主，我得问问她。那好，我等着回信，麻烦你了。老头迈步就上了楼了，来到窗外低声地问，玉莲呢，睡没睡？小姐没睡，听着外边的动静，见父亲问话，将门拉开。爹，什么事儿啊？老爷子就把搜府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玉莲非常聪明，一说府里进来人了，立刻就想起刚才屋里点心和茶水没了的事儿。哟，大概贼人就在这屋里，这可怎么办？如果一搜府，从我这屋里搜出男人，可好说不好听啊。爹，我这屋里没进来人，你告诉守备大人，就说不用搜了，我自己看看，有事请他。就在这阵儿，就听楼梯响，腾腾腾腾腾腾，郎兴一步闯上绣楼，要到里边搜岳雷，能否搜到，明天接着说。

想到这儿，姑娘在外边念叨开了：“死丫鬟，柜子也不是怎么锁的，干打也打不开。哎，不开了，睡觉去。”月雷在里边一听，放心了：“哎，这还差不多。”赶紧松手擦了擦汗，哪知道这姑娘嘴里念叨着，偷偷的把镇宅的宝剑拿下来了，然后突然啪，把柜门打开了。月雷就是一惊啊，刚想往外窜，小姐用剑堵住了柜门。哎，胆大的狂徒，我看你往哪走，

着月雷，刷就是一剑。月雷一伸手，啪，擒住姑娘的手腕子，低声地说：“小姐，息怒，容我有下情说明。等我把话说完了，杀剐存留，任凭你行。”说完，月雷从柜里出来。姑娘借着灯光上下看了看眼前之人，眼前的少年二十来岁，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得匀称，身穿白色的箭袖，上有血迹，头发绺子耷拉着，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岳湘君，两耳有轮，英雄气概，不像坏人样，这才收起宝剑。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藏入我的柜里？月雷被问得满脸通红，也不好意思报名，怕给父亲丢人。别说明姓了，今天这事儿可真怪我，说几句好话吧。想到这儿，月雷大着脸儿躬身施礼：“小姐，我乃是遇难之人，因为被抓入瓜州监狱，多亏朋友相助。”

0: 什么，家住哪里。
1: 哎，姑娘别问了，我不好意思说出我的名姓，丢人呐。
0: 哟，你不好意思说出你的名姓，你就好意思藏在我绣楼的柜里吗？
1: 这姑娘别说了，我家住在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后改成岳家庄。我父素个字说姓岳名飞，字鹏举，我母亲李氏，我的哥哥岳云，我排行在二，我叫岳雷。
0: 哟，你是岳少帅？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哦，那么岳公子，你为何跑到这个院呢？别提了，只因为奸贼秦桧卖国投敌，陷害忠良，我父兄屈死在风波亭，我一家被抄，我被画影图形追得无处安身，误入闺房，望小姐念我一家被害，将我放走，我绝不忘小姐的大恩大德。玉莲一听岳家之后非常同情，因为他父亲崔顺经常提起岳元帅。岳大帅能为除众，武艺超群，领兵带队和北国开仗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在朝中可以说是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最近也听说秦桧陷害岳飞，不过没得着准信儿。今天听岳雷这一说，姑娘也为岳大帅的屈死流下了眼泪。忠臣孝子人人敬，奸臣逆子臭万年，老岳家是冤呐。就在这阵儿，楼梯儿腾腾腾腾腾响得非常急促，就听崔顺喊：玉莲呐，守备大人一定要到楼上搜搜，你准备准备。
2: 啊，哎，好。姑娘一听吓得颜色更变，哎呦，这可怎么办，要是一上楼准把岳雷搜出去，自己的名誉是小事，二公子也活不了啊，尤其我家落个窝藏犯人也得被抄。哎呦，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1: 岳雷说：小姐你不要担惊，我冲出去和他们一死相拼，我绝不连累你家老少。
2: 不，不行，外边堵上了，你出不去，寡不敌众，以卵击石，非落入虎口不可。你还得屈尊跪体，藏到柜子里去吧，我去对付对付。
1: 哎，好。说完姑娘推着岳雷进到柜里，把门关好了。姑娘稳了稳心神，慢慢的往门口蹭，因为她吓得腿肚子直哆嗦，都转筋了。好容易到了门前，撤掉门栓，门刚一开，崔顺就进来了。丫头啊，怎么这么摸骨才开开这个门呢？
2: 啊，我都睡了。
1: 姑娘心的话，爹爷你哪知道啊，那屋里还有一位呢，我没藏好呢，敢给你开门吗？
2: 爹呀，能不能不叫守备大人进来呀？
1: 哎，孩子没办法，他非要搜不可，我拦不住，就叫他搜一搜吧，叫他放心，免得再生是非。
2: 爹，这屋里没人，用不着搜，另外女儿的绣房叫她出出入入的多不好啊。
1: 正说着，狼星一步就闯进来了，借着屋里的灯光上下打量玉莲，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前眼后眼，他看了120多眼，一看这玉莲长得花容月貌，头上的青丝亚腮墨染，粉面桃腮，真是杏眼柳眉，与一般的姑娘大不相同。明明不想进屋，就冲着姑娘他也想搭过两句。
0: 崔大人，这是令爱千金吧？
1: 崔顺点头，哦，对对对，这是我的小女，嗨，不懂得规矩，娇生惯养的，叫我惯坏了。丫头啊，这是守备郎大人。
2: 啊，大人可好？
1: 哎，好好。哎，姑娘，
2: 到这可麻烦你了。啊，没啥说的，大人到这儿可有事儿。

0: 因为有个犯人跳至花园不见了，我怕是偷入绣楼，如果我们一走，贼人出来惊着小姐，那可就不好了，故此我到里边来看一看，搜一搜，看看贼人是否落在屋里。玉莲强作镇静，大人，我一直没离开屋子，不会进来人吧？哎，贼人诡计多端，腿脚轻便，你乃是弱小的女子，他进来你也看不见，我还是搜一搜。他在这儿一蘑菇，崔顺烦了，心的话，这小子真不是东西。雨莲呢，就叫他快搜，那意思是快答对完了，他走了不就得吗？崔顺不知道这屋子里柜里还藏着个人呢，那月雷在里边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嗓子眼要大都能蹦出来。心的话，刚才我冲出去就好了，这被人家堵在柜子里，抓一个活的，还连累老崔家，这可怎么办？这时候，狼星也不管姑娘乐意不乐意，愣往里边冲，吓得姑娘将身子靠在墙上，都动不了了，浑身哆嗦，体似筛糠，腿肚子棒硬，一步也挪不了，心里暗念佛呀，哎呀，老天保佑啊，搜哪儿都行啊，就别搜那个衣柜呀，要是一搜就全完了，我们全家可都活不了了。崔顺倒挺坦然的站在门口，狼星这小子进来先奔西屋，西屋是丫鬟住的地方，丫鬟被惊醒了，迷迷糊糊的将灯点着，这小子在屋里翻了一遍，犄角旮旯全看到了，没有，他本来也没人，他翻什么呢？转身奔东屋，八达起连龙往屋里一走，一提鼻子，哎，还挺香的，不愧是绣楼啊，这屋是不错呀。往屋里一看，一目了然，能藏人的地方唯独是床底下。这小子赶紧到近前，用大刀啪把帘挑起来，把刀伸到里边上下一豁喽，一看没有什么，又撤出来瞧了瞧，桌子底下也没什么玩意儿，有点失望了。耶，真没有啊。那么院墙这吊着两块砖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月雷又从这个院逃出去了？不能啊，怎么就搜不着呢？这小子在这琢磨什么地方还能藏人。崔玉莲此时心情平静下来，心的话，可快叫他出去，如果在这转悠时间长了去翻柜子，那可就糟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把脸一沉，守备大人，您是知书懂礼的，难道说就不知道我们这是绣房吗？刚才大人在门口血口喷人，愣说我这屋子里藏人，这要传出去可叫我怎么活呀？爹耶，他这简直是寒碜女儿我呢，我不能活喽。姑娘这一哭啊，狼心可傻喽，吓得噌就窜出去了。哎，姑娘别哭别哭，没有没有，不就完了吗？哎，外边谁也不能说什么，哎，我走了我走了，噔噔噔噔噔噔。这小子下去了，崔顺这个气呀，赶紧的劝姑娘，玉莲呐，别哭别哭，我找他评理去，要知道不让他搜，他不到黄河不死心，搜不着他也就拉倒了，我找他去。说完老头气呼呼的追狼星去了。姑娘一看都出去啊，他也不哭了，把眼睛擦了擦，偷偷的推开了楼窗往外看了看，一看人都下楼了，连忙把窗户关好，窗帘撂上，把门也插上，丫鬟也在自己屋里睡着了。干嘛？他伸手要开柜门，想把月雷放出去，叫他逃走。他刚一拉立柜门，就听房门啪啪啪啪响得特别急促。开门，姑娘，开门。
1: 啊，谁呀？
0: 我，狼星。姑娘，快将门开开。
1: 哟，狼大人，您为何去而复返呢？
0: 姑娘，我想起点事儿了，有一个地方没搜查，我不放心，故此我二次。

0: 来看一看。姑娘一想，这算完了，赶紧的从东屋出来，站在屋门口。老爷，您已经搜完了，怎么又来捣乱呢？
1: 哎，小姐，刚才没搜到，再搜一次，快开开。刚才郎行下楼之后，越合计越不对劲儿，因为他往里走的时候就发现玉莲变颜变色。这屋里准有事儿，哪都搜到了，没有人。哎，那个柜子没搜，那么高个柜子就不行藏个人？不行，我得回去。我要是在柜子里搜出这个月雷，嘿嘿，不但我勤工受赏，这个玉莲我就能弄到手，这就一箭双雕。就这么，他表面上下楼往旁边一闪身，躲在楼梯后边了。等崔顺走过去之后，他慌忙又跑到了楼上，上楼当当敲门：“小姐，快开开！”姑娘不给开，越是不开，狼行越生疑。就冲他这样，月雷定在屋里，嗨，踹开就完了，嘡，一脚就把门给踢开了。姑娘吓得就瘫在那块了。这小子进屋直接奔东房，来到衣柜的跟前，干嘛？他要开开衣柜，瞧瞧里边有人没有。姑娘把眼睛一捂，心说这算完了。再看狼星，啪的一声把柜门打开了。姑娘心说坏了，可是听了一阵没动静，再一看，狼星望着衣柜里边，两眼发直。怎么，里边没人？狼星大失所望，满以为这里有人，怎么没人呢？能不能因为在我下楼的功夫钻床底下呢？想到这儿，用大刀往床下一划了，也没人。姑娘也纳闷，月雷哪去了呢？一看没搜着，她有精神了，一扶地儿站起来了。守备大人，你诚心欺负我家呀？你两次三番的闹我绣楼，来人呐！狼星也是没安好心，到楼上多转悠一会儿，想会会姑娘。姑娘这一喊，他害怕，吓得是扭头就跑。这时候，崔顺带着家人站在院里，破口大骂：“狼星啊，你不是人！你三番两次的到我女儿的房里，你安的什么心？你我找地方评理去，家人把他给我轰出去。”狼星吓得抱头鼠窜。姑娘趴着楼窗看得明明白白的，见狼星真走了，这才关上了窗户，把里屋门插好，往屋里看了看。
2: 月公子，你在哪儿呢？
0: 月公子。那月雷一撩床帘，从床底下钻出来。原来二次狼星搜绣楼的时候，月雷就知道不好，非搜衣柜不可，我得搬搬家。床底下刚才搜完了，所以他出了衣柜，钻到床下。等狼星进来，果然先搜衣柜，一看衣柜没人，这小子挺尖，又来用大刀划了床下。在他划了床下的时候，月雷两手抓住床板，用金刚铁板桥的功夫，身子悬起来贴在床板上，所以刀没划了着。如果往上扎，那可就完了。玉莲一看二公子安然无事，心里非常高兴：“
2: 公子，你受惊了。”“
0: 哎呀，小姐，你跟我担风险了。”“
2: 二公子不用客气，如果不是闹的这件事儿，你我要无缘见面。另外，我敬佩岳家满门，精忠报国，忠孝双全，纵然担点风险也高兴。
0: 小姐，请问您贵姓大名？”姑娘就将家里的事儿从头说了一遍。
2: 二公子，你这是想上哪儿去呢？
0: 我要进京找秦桧替父报仇。天色不早，我要走了，多谢你救命之恩，将来我月雷有得地那天必报此恩。说完深深地搭了一躬。这一行礼呀，闹得姑娘大红脸，

0: 往外走，姑娘还觉得舍不得，好像还有话没说完，但是又没法留月雷。月雷打开了门栓，刚往外走，门口站着一人，一步就进来了。月雷吃了一惊，连连的后退。姑娘一看，哟，是自己的父亲，羞得粉面通红，张口结舌，怕父亲说出别的，自己没脸活，只可低头不语。老头进来，瞧瞧月雷，看看姑娘，哼，你们俩真行啊，怪不得狼行不走，在这转来转去，闹了半天，你真藏在女儿的房中。玉莲呐，这也太危险了，你怎么不早说呢？要早说，我不能叫他搜啊，这要是从我家搜出去，公子得落入虎口，岂不是缺德吗？姑娘和月雷一听老头没有恶意，都很高兴。爹，您都知道了，这个事儿可不怪我呀。孩子，我在窗外偷听多时，你们说的话我都知道了。爹，我是明白人，哪能办糊涂事儿呢？月雷一看，连忙跪倒：“老伯父，多亏令千金救我一命，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二公子，起来吧，老人家，我可要告辞了。”“哦，月少爷，你就这么走啊？”“
1: 伯父，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月雷，我可不是讹你呀，玉莲是身大袖长的姑娘，留你在房中，藏在柜子里，将来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啊。再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别人要是一谈论，说三道四的，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我这丫头还有人要吗？”“
1: 老人家，我实在对不起小姐，这怎么办呢？”“
0: 用不着，这么办吧，咱俩商量商量啊，将玉莲的终身许给公子为妻，你看怎么样？要知道，我这姑娘不是我自己夸呀，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写写算算样样都行。公子，就是你家门庭高，我家门庭低，配不上，要论人品，可配过来配过去呀。”月雷一听啊，嗡的一下子，脑袋有刘斗那么大，吓坏了。复仇没报，怎么能迎亲事呢？姑娘一听倒是满心欢喜，因为月公子这样的人品上哪儿找去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可是有点抹不开，急忙出屋，躲在门外摘耳朵细听，偷听去了。月雷说：“伯父大人，令爱乃是千金小姐，我乃是国家罪犯，上无栖身之处，下无追扎之地，一家人生死不知，复仇没报，怎能应亲？如果应下亲事，一来叫人耻笑，二来我此番进京找秦桧报复仇，生死不定，要是有个马高凳短，岂不误了姑娘的青春吗？”崔顺听了这话，更赞成月雷了。“嘿，这小伙子有出息，不愧是岳飞之子，深明大义，又很孝顺。就看人家说那个话，句句占理儿，就冲这样，我姑娘非给他不可。二公子啊，我女儿给你也不耽误你报杀父之仇啊。再者说，现在是定亲，又不是完婚，先有这么回事儿。等你家洗清了冤枉，报了复仇，再成婚不晚，我姑娘等着你，你看怎么样？”“
1: 老人家，儿女亲事父母做主，我怎好自作主张呢？”“
0: 这话倒对，可是你父母不在就自主呗，况且你藏在我女儿的楼内，你就不替女孩想想，如果这门亲事不应，我女儿怎么还给人？别人再有谈论，他只可以死。他救了你，可害了他。我要是没了女儿，老夫我怎么活呀？” 岳雷听这话没词儿了，老人家如此说来，我高攀了，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崔顺乐的胡子都撅起来了，贤婿免礼免礼，女儿你也进来吧，给他弄点吃的。姑娘听了挺高兴，叫丫鬟起来给弄点吃的，就在绣楼之上，翁兄二人边吃边谈。孩子，你到京城要打听一家子消息，找秦桧去报仇，恐怕人单势孤，有危险吧。老人家请放心，我到临安见机而行，等我从临安回来再看望你老。
2: 嗯，早点回来，免得我挂念。雨莲呢，为公子打点两套衣服，准备点银子送他走。
0: 天骄无谷了，趁着黑赶快的离开是非之地。说完，老头在前边走，小夫妻在后边跟随。玉莲说：“将军，此去不定何日归来，一路保重。”
2: 我知道了，等我把事情办完，定来看你。
0: 说着，已经到了门口。崔顺把大门开开，岳雷迈步刚到台阶外头，忽然间就看外边呼啦的一下子。出来无数的官兵把岳雷围在了当中，当中之人正是守备郎兴。郎兴立马横刀，一阵的冷笑：“姓岳的，这回你还往哪跑？嗯，我就知道你在这院里藏着，已经等了半宿了，拿命来吧！”说完催马抡刀就砍。岳雷一看可傻了，哎呀，怎么他还没走呢？赶紧摆兵刃截驾相还。又一想，我不能在这恋战，时间长了我就出不去了，赶紧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吧。想到这儿，大枪抡圆了，啪啪啪，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要杀出血路冲出来。怎奈越杀人越多，越杀围得越严，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岳雷被围在了当中，怎么杀也杀不出去了，把他急得团团乱转。郎兴在一旁哈哈大笑：“姓岳的，赶紧扶绑吧，还想跑吗？”就在这阵儿，就听着树上有人高喊：“呀呆，二公子休要担惊，少要害怕，某家救你来也。”话到人到，唰跳下一人，岳雷抬头一看，哎呦，原来是你。

0: 世界有那么多人，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北京时间21: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7: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

0: 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
4: 突然改变主意，会在朋友面前失去信誉的。阿米娜冷冷地说：“实话相告你，今天晚上进行的是公司的商业活动，我命令你9点之前必须到场，届时还有公司其他管理者也参加此项活动，我已经告诉他们你要来，如果你不到场，恐怕不好吧。”
5: 我又不是公司的主要管理者，去不去无所谓吧。
4: 可是阿米娜抱定了信心，一定让艾山江来看自己的表演，所以他又笑笑说：“这样吧，市里呢来了一些领导捧场，我先应付他们，过会儿呢我再给你打过去啊，你还是按时赶过来吧。”
6: 米吉体拥着三个娇小的南方女孩早早的就来到了万家灯火。他对抢着看菜单的女孩们说：“
4: 哎，今天呢我朋友请客，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千万别给我点300块钱以下的菜啊，要吃出档次来，要吃品味啊。”
6: 女孩们欢呼着，龙虾鱼翅的乱点了一气。米吉体惬意的给艾山江打了手机，说他先点菜了，并问艾山江到哪儿了。
4: 说话间，艾山江已经哈哈笑着来到了包间。
6: 女孩们一看艾山江比米基体更帅气，也有老板的派头，一看打扮就知道是有钱的主，于是便都往艾山江的身上扑了过去。艾山江嬉笑着让他们下楼点海鲜，等他们一走，艾山江便愁眉苦脸地说：“
5: 哎，董事长刚才打电话，非叫我去观看什么模特表演，让我9点以前必须赶到。”
4: 米基体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哼，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他都叫了，他就是不叫我去。我知道，就是怕我和那些小模特们纠缠呗。不过你这个级别也不够参加他的活动啊。”“哈哈哈哈，看来他挺重视你的。你行啊，啊？他叫你去，就说明他把你放在眼里了。”
6: 艾山江征求米基体的意见：“
5: 哎，要不你给他打电话解释一下，就说咱俩在一起啊，我就别过去了。”
6: 米基体痛快地答应了，刚想打手机，他又改变了主意，摆摆手说：“
4: 嘿嘿，算了算了，你还是去吧，我可惹不起他。最近好像是更年期提前了，他的事儿是特别的多。我要是给他打电话，他非骂死我不可。今天我倒霉，还是我自己买单吧啊。”
6: 艾山江笑笑掏出钱夹，大方地取出厚厚一沓钱递到了米基体的手上。“
4: 估计是够了，少了你就添点啊，多了你就留着。”
6: 艾山江这一沓钱足够买2次单了，米基体顿时很感动，他说道：“
4: 大哥，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跟小弟说，只要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尽力。”
6: 艾山江拍了拍他的肩膀，关切地问道：“
5: 你怎么弄了仨妞啊？你这副身子板能吃得消吗？”“嗯？”
6: 米基体吹嘘道：“
4: 哼，2斤羊肉下去，别说一时玩三鸟，就算再飞来几只小鸟，我那根树枝也照样竖得直直的。”“
5: 哎，玩归玩，千万别惹出事儿来啊。”“
4: 你放心吧，弄到我自己。”

0: 己房间里去玩，安全着呢，那别人管得着吗？
1: 这时候阿米娜的电话又追过来了，他问艾山江在什么位置，模特表演马上就要开始，并说吴向农也问起了他。艾山江知道无论怎么推脱，只要被阿米娜缠上，他就有韧劲儿把你磨过去。这不，他把吴向农这块牌子都扛出来了，看来不去也不行了。等艾山江赶到的时候，模特表演刚开始，门口有人把艾山江直接带到前排最中心的位置，那里是阿米娜特意交代留下的座位。艾山江环顾四周，发现自己与吴向农之间隔着三个人，两人的目光相遇，都连忙抱拳问候。阿布多西克也来了，他与吴向农紧挨着，艾山江也向他点头示意。台上的阿米娜看到艾山江落座了，会心的一笑，精神气儿顿时就被提了起来。她信心十足地混杂在年轻的女模特们之中，发挥的甚至比他们都好，因为阿米娜比他们多了一份成熟女性的妩媚。今晚只要阿米娜走台的时候，人群中定会发出阵阵的欢呼，有人还喊着她的名字，做出痴迷状。模特表演结束了，下面的节目是一位当地歌星为此次活动助兴。借着这个功夫，阿米娜从舞台后面直接绕到了艾山江的身边，坐在他的身旁。他的手悄悄地搭在艾山江的腰后背，用力捏了艾山江一把。艾山江示意他放手，可是阿米娜却像个孩子般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并且小声地说：“我偏不。”帷幕很快拉起来，灯光顿时大亮，在这样公开场合，阿米娜不得不放开艾山江。她用艾山江才能听到的声音撒着娇说：“我现在不敢看你，你太坏了，你背上都出汗了，是不是想我了？”艾山江也用阿米娜才能听到的声音回答：“我出汗正是我对你不满的表示。”“
2: 哦，如果你喜欢一个女人，你会怎么表示呢？”“
0: 我会比较含蓄，心里有就行。”“
2: 哦，那你心里有我吗？”“
0: 哼，没有。”“
2: 你气死我了。”
1: 这时候阿米娜觉得自己应该离开了，因为吴向农总是隔着三个人向他这边张望，阿布多西克也往他这边探寻，还因为一会儿他将上台代表金地公司把演出费捐助给孤儿院的院长。阿米娜小声警告着艾山江：“
2: 在活动结束之前你不许离开，今天晚上你还有事儿。”“
0: 哦，如果你再不走，咱俩这个位置就是今天晚上的舞台中心了，你没看到那么多人的眼睛都在盯着咱们吗？”“
2: 我愿意，我高兴。”
1: 说着阿米娜得意地起身离开了座位，晃到吴向农的跟前去了。慈善捐助活动一开始，艾山江趁乱离开了座位，他估计这个时间米基提也该搂着三个舞女回房间了，于是他给阿迪里发出了信号：“可以动手了。”等到艾山江赶回牧野小区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一路上艾山江留心身后，发现还是有辆车忽隐忽现的在跟踪着自己。这是谁呢？为什么要跟着自己？弄得艾山江心里很乱，躺到床上很久他也睡不着。如果米基提那边被抓，那么他今天夜里肯定是无法睡觉了。他干脆打开电视，随便翻看了几个台，也没什么意思，于是他就让电视开着，也显得这屋里不寂寞冷清。在等待的时间里，艾山江想了许多事。 最多的是想起前段时间安琪总是打电话，怎么这段时间又消停了呢？今天本来是约安琪喝咖啡的，结果又泡了汤，真是对不起人家。想到这儿，艾山江打算给安琪打个电话试试，如果他还没睡的话，就跟他道个歉。于是艾山江拨通了安琪的宿舍电话，可是足足响了九下，对方没人接听。艾山江想想算了，他想安琪可能还在外面呢。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就在艾山江要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安琪却突然来电话了。一开口就没头没脑地问：哎，请问你房间里有电视吗？有啊。那太好了，你赶紧打开电视，快看，我上了今天的专题新闻。安琪丝毫未提今天中午艾山江失约的事儿。艾山江立即拿起了遥控器，找到安琪说的那个台，原来是在报道省公安厅组织的反恐斗争图片展览，其中有两个男警察，三个女警察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他一眼认出站在最后面的那个竖马尾巴的女孩就是安琪。采访镜头总共不到两分钟就结束了。电话那头，安琪紧张地问：
2: 你猜猜三个女警察当中哪个是我？答对了有奖。
1: 那个站在最后面的只看见半张脸一条膀子的那个丫头，嗯，这只是我的感觉吧。
2: 就是我，那就是我，看来真是心有灵犀呀，一眼就能认出我。可是那个摄像师太差劲了点，怎么只拍出我的一条膀子呢？
1: 你已经不错了，我都快成老头了，却连膀子都没被人拍过呢。
2: 怎么着，嫉妒了？怕我一不留神就成名人了吧？
1: 有这种嫌疑，哎，真是让我嫉妒啊！啊！
2: 突然，艾山江决定印证一下自己的第六感觉。
1: 他下赌注似的对安琪说：喂，警官同志，你信不信我会算命？
2: 算命？算什么命？给谁算命啊？
1: 艾山江的话听起来很离谱，安琪却兴趣大增，他抢着说：
2: 你已经见过我长什么样子了，那你能不能算出我没告诉你的一些事情啊？你猜对了，我才能确定你是哪个级别的骗子。
1: 艾山江自信地说：哼，小菜一碟儿。你好好听着啊，你的左手腕上呢，曾经系过一根细细的红丝绳。
2: 艾山江话音未落，安琪就喊了起来：哟，这太神了，你怎么知道的呢？
1: 因为安琪的母亲系在她手腕上的红丝绳，她只在火车上戴过，一到大西北他就收藏了起来。
2: 难道艾山江曾经在火车上见过自己手腕上的红丝绳？不会有这么巧吧？
1: 仅凭安琪的那句你怎么知道的，艾山江就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第六感觉是正确的。他进一步确证道：啊，这么说我算对了，你手腕上真的系着一根红丝绳啊？
2: 没错呀，可是你怎么确定我的手腕上系着红丝绳呢？
1: 确信无疑了，艾山江反而开始淡化真相。啊，是这样，我在内地经常看到一些女孩或者男孩，他们手腕上系着红丝绳，据说是辟邪用的，所以我就猜你啊也脱不了这个俗，对不对？巧的是啊，几个月前我在火车上还真见过一个手腕上系红丝绳、年龄与你相仿的女孩。
2: 听艾山江这么一说，安琪的心扑通扑通排山倒海般地跳了起来，这太不可能也太不思议了，天下竟有如此巧合的事吗？ 他大声地嚷嚷着，不会吧，我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帅哥该不会是你

0: 什么帅哥？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艾山江立刻有了躲闪不及的感觉，就像一个人面对着大海，正在出神地向往着远处的浪花时，那浪花猛然间劈头盖脸地扑了过来，倒令向往浪花的人猝不及防。安琪同时也有了同感，两人一起陷入了片刻的静默。寂寞过后，还是安琪先开口说话了。此刻他强烈地想知道艾山江是不是火车上遇到的那个人。他故意回敬地说，
1: 我也会算命，让我猜猜你的相貌行吗？
0: 艾山江连忙阻止道，哎，咱们很有缘对不对？别的还用说吗？虽然艾山江不让安琪说下去，但是安琪心里豁然开朗，她的脸腾的一下烧红了。那个英俊的男子竟然就是说话好听的人，而这个人就近在咫尺。如果母亲知道了，她一定会说，
1: 缘分呐，这是缘分，天赐的缘分呐。
0: 安琪想，索性啊，艾山江没有看到自己脸红，否则一定会嘲笑的。
1: 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呀？像一把熊熊大火，突然就烧了起来，来得如此之快，几乎令安琪失去了理智。
0: 好在安琪尚能理性的对话。
1: 喂，你好，那我们前生有缘是吗？
0: 是啊是啊，是有缘。前段时间每次你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好都有事儿，不好意思对你失礼了啊。你是大人，别记小人过啊。
1: 安琪渐渐平静了下来，她舒畅地说，别这样说嘛，每次都是我打扰你，是我不好意思。
0: 丫头，别让我脸红了啊！确实是我对不住你，抱歉呐。
1: 安琪抿了抿嘴唇，仿佛找回了尊严，眉头更舒展了。那就不客气了，我接受你的道歉。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失约，这可不好，下次注意。
0: 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
1: 好。艾山江哈哈地笑着，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歉意。安琪大大咧咧地问道，哎，我22岁，咱俩显然不是同龄人吧？
0: 啊，我可是比你大多了，恐怕你得叫我叔叔呢。
1: 呸，你告诉我，到底大我多少？
0: 总有个8、9岁吧。
1: 到底是8岁呢还是9岁呀？
0: 准确地说是9岁，咱俩几乎是2代人呢。
1: 那太好了，我就喜欢跟比我年龄大的人聊天。
0: 这席话令安琪的状态彻底放松了下来，就像面对自己的兄长，想聊什么就聊什么，无拘无束的。其实就是跟兄长也不见得想聊什么就能聊什么，真不知是怎么对艾山江产生信任感的，就是一种直觉，
1: 一种大胆的冒险的直觉使然，是基于对后辈托起自己的那一掌的力量的依托。
0: 这时候艾山江开着玩笑说，哎，跟年龄大的人对话，你不觉得自己也变老了吗？啊？
1: 安琪却说出另一番道理，你看你比我大9岁，那么你积累了9年的阅历和经验，可能被我9天就吸收完了，你说我有多么占便宜啊。
0: 你这个丫头很不简单啊，很有主意啊。
1: 两人正聊得起劲儿，安琪的手机响了，
0: 号码是对上的，而且用了999这个代码，这是让他速归队的信号。于是安琪郑重地对艾山江说，
1: 对不起，我有紧急任务，先挂了。
0: 安琪的电话刚一挂断，阿米娜的电话就立刻

0: 进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3: 安琪的手机刚一挂断，阿米娜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她气恼地问艾山江，
4: 你是不是在泡妞？怎么电话占线那么长时间？我这有急事儿，一直就打不进去。
3: 艾山江不高兴地问，都半夜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4: 你帮帮我，艾山江，米基蒂出事儿了。
3: 艾山江故作紧张地问，怎么了？打架了？还是，
4: 求你了，这会儿能不能过来帮我出出主意？米基蒂这个该死的不争气的家伙把几个舞女弄到办公室，人家消防警察正好挨个检查火灾引擎，把他逮了个正着。你说这事窝囊不窝囊？我都急死了。本来啊，我也不想惊动你，因为我在公安厅以前有个不错的熟人，找他就可以摆平的。可是刚才往他家里打电话，他老婆跟我哭哭啼啼地说，今天下午他因为经济问题被检察院的人带走了。艾山强，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啊，别着急，我马上就赶过来。安琪十万火急地赶到了单位，这时候亚历坤已在门口等着他了。他一见安琪就说，上车去飞扬路。原来刚才市局指挥中心通知，位于市中心的飞扬路储蓄所遭抢劫了，两名保安一死一伤，天亮后准备送到金库里的150,000现金不翼而飞，全市警察迅速回到各自的岗位待命。安琪和亚历坤忙碌了一夜，主要负责储蓄所附近的现场访问。天亮之后，两人赶到市局指挥中心参加汇总信息的碰头会，汇报了访问情况之后，两人又急匆匆地赶到了看守所。恶性抢劫案的发生，更让他们有了破案的紧迫感。何况亚历坤在心理上一直对徐明阳这条线索抱着高度的期望。他们带着美丽刚回到队上，徐明阳的电话就追了过来。他问道，说话方便吗？啊，哈哈，这么多年了一直很安全呐。这回徐明阳没有迟疑地说，这次送货的人叫林木，这几天他就要到了啊，可能随时与你联系。说完徐明阳就挂断了电话。林木，这倒是个很好听的名字，
5: 他是南方人呢，还是结节士人呢？他一直跑这种生意呢，还是头一次干呢？他是一个人来，还是另有同伙，或在结节士隐藏着更多的接头人？他身上是否带有武器呀？这些问题一股脑涌上亚历坤的心头，他慢慢地梳理着，越是在战斗之前，他越能保持冷静。巧的是，美丽表示她过去在南方时认识一个叫林木的毒贩子，而且还知道他家的电话。于是，美丽主动提出给林木家打电话，看他是否已经离开了南方。一连打了几个电话，林木家没人接。在安琪的要求下，美丽又给林木的几个亲属打了电话，他们都说林木出远门了。亚历坤据此判断林木可能已经来结节士了。快下班的时候，徐明阳又打来了一个电话，他说林木就快到结节士了。徐明阳并没有说这林木是否带了货，

0: 徐民阳想证实马俊是否在结节室。既然这马俊的回答与林木的说法吻合了，徐民阳心里有数了，他决定亮出底牌。你听着，林木已经到了结节室，他住在火车站附近的邮电招待所，你把钱准备好，等着接货吧。消息来得如此突然，像是假的又像是真的，一时间亚历坤和安琪还真有点紧张。刘队瞪圆了眼球说，
1: 紧张什么呀，啊，我给你们出个思考题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哈，我推测呀，这送货人林木不可能直接跟咱们交易，有可能先见到中间人才敢出手，而咱们呢，绝对不可能叫美丽露面。你们看，这事儿怎么办呢？
0: 虽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而已，但显然有准备总比没准备好。亚历坤想出了一个歪招，
2: 如果对方提出来要见中间人，那就让美丽去呗。但真要见面的时候呢，给他制造一点麻烦，让对方见不着。
1: 比如说，中间人在路上出了车祸，来不了了。
2: 那时候林木应该是不相信的，他会跑到医院来见美丽。等他见到受了伤的美丽之后，他会跟我谈交易的。
0: 虽然这招有点邪乎，但是大伙都觉得这个设计很实用，于是由刘队出面，马上和医院取得了联系。半小时之后，美丽被送进了医院，医生快速地往她脚上打石膏。艾妮以病号的身份住在隔壁病房里监视美丽的动静，安琪则扮成护士守着美丽。真悬呐！刚布置妥当这一切，徐明阳给美丽打来了手机。他对美丽说，
1: 马上到火车站附近的邮电招待所去接林木。
0: 果然不出所料，徐明阳对马俊并不完全信任，他要先让美丽跟林木见面，自己的心里才踏实。美丽在电话里对徐明阳说，
2: 你放心吧，我现在就出门去接他。
0: 傍晚时分，徐明阳又给美丽打了手机，他心中很是不高兴，责问道，
2: 为什么还不到火车站去接林木啊，啊，他都急死了，你这边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0: 美丽一边，安琪说了这番话，眼里噙满了泪水。亚历坤见安琪这个样，也有点于心不忍。他在不经意间说的这些话，都是发自内心的。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昆仑僧，指名点姓，叫欧阳普中登台比武。欧阳老和尚一听，火旺上撞，

人有脸，树有皮，能让他叫住吗？老和尚把长大的僧衣闪掉，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嘱咐欧阳春：孩子，此番登台不比寻常，倘若叔叔要有个三长两短，你把我的东西送到嵩山少林总院，见着你爹说明情况，让他给我报仇雪恨。欧阳春一听这话多不吉利，他古人呢信迷信，不管这事儿成与不成，得说几句好听的话，像没打仗呢先说这种话，把死摆的头前儿，让人听了实在是不痛快。欧阳春呢就想劝叔叔别登台，但是又找不出适当的理由，就在一犹豫之间，欧阳老剑可是分身登上八王擂。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一看欧阳普中真来了，心里高兴，嘿嘿，这一阵我算赢了。别看我们失败一阵，我再赢一阵，这还是平平。关键还有一阵呢，我们再想法胜了，这八王擂就算没白摆。想到这，昆仑僧往后倒退了两步，双掌合十，大问讯：“阿弥陀佛，欧阳老剑客。”贫僧酒后多时了。欧阳普中以礼相还，这俩大和尚这一见面，台下的老百姓就开了锅了。什么原因呢？就因为瞅着这俩大和尚啊太出奇了，个儿一般高，坨一边大，真好像活了的金刚，烟熏的太岁。两个大和尚在台上一站，上主天下主地，好像两桶石碑。幸亏呀、啊、这台子搭得结实，要搭得不结实，让这俩和尚一站就许压塌架，大伙就乐乐的是这个。俺一些老百姓暂且不提，单说欧阳老剑客往前紧行半步，这才说：昆仑僧，莫非你要与贫僧比试高低不成？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欧阳老剑客，别的话咱们甭说了，我久闻少林高僧的大名，可惜呢总没有时间伸手过招，今天这八王擂咱们二人能遇到一块儿，这也是难得的机会。我昆仑僧打算开开眼，会一会少林的高手。请请。两个大和尚身形一转，唰唰就亮开门户。他们俩这一打呀跟别人打可不一样，你别人一伸手就是五八招，狂风暴雨，啪啪啪啪啪啪，他们俩不然，要不懂武术的人不爱看，一瞅这两位光比划不往一块凑合，这样打得不过瘾。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俩的身份太高了，对方一拉架子就知道他要发什么招，这一块就把这招数给封住了。对面一看他封住，赶紧改换招数，对面一看哦又是这招了，马上改变门户又封住了。

此两个人就好像比划似的，始终不往一块儿凑，脚底下可没闲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在台板上滴溜溜来回乱转，四只眼睛紧盯在一处。倘若对方稍微有点失神，稍微有点疏忽，那就发起猛攻。就这样，两个人斗到三十回合，突然昆仑僧发起进攻，往前一纵，劈面就是一掌。欧阳老剑客连躲都没躲，一看力劈华山这一掌来了，老罗汉使出达摩十三式，右臂往上一抬，接了昆仑僧一掌，开，啪，掌对掌。把昆仑僧的胳膊震起了三尺来高，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去七八步。可欧阳老剑客身形也站立不稳，身子一摘的也退出去五六步，就叫这膀臂发麻呀。两个老和尚心里都清楚，知道对方这个力气可够大的，要多加谨慎。往一块一凑，又打起来了。他们这一打呀，可耽误功夫了。蒋平偷眼观看，日头一点一点往西边转，离着这山头已经不太高了。四爷明白，等日头落下去之后，再过一个时辰，天就要黑了。那可就到了紧张时刻了，能不能打胜仗，能不能救回八王爷，就在此关键时刻。因此蒋平格外的紧张啊，狗油壶也当了下来了，脑门子呼呼直冒凉汗。不单是他，老少的英雄把心全提到嗓子眼儿，没有一个不感觉紧张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凑到徐良身旁，三哥，老兄的，注意啊，这一仗事关重要，如果欧阳老剑客要取了胜，你我弟兄趁势登台抢救八王爷，老兄的，我都想好了，你只管放心。别看他身边有不少刽子手，可你三哥我身上带着不少暗器，草子高、江米条、大料货，软的硬的全有，我都给他准备好了。到了时候，我用暗器把这些人打退，就把八王爷救回来。希望老兄的助我一臂之力。三哥放心，这件事儿就是咱哥俩包下来，头拱地也得把八王爷救回来。这小弟兄啊，把主意就打定了。单说台上，欧阳老剑客跟昆仑僧打到100个回合，力量有点抵不住了。什么原因呢？前者他上了三尺地灵魔陆坤的当，一下病了不少天呢，消耗很大的体力。虽然说现在身体康复了，能说跟当初一样吗？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就冒了大汗了，累的老罗汉是嘘嘘带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昆仑僧大喜，嘿，该着我上这一阵呐、我得加紧进攻，嘿，啪，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昆仑僧使了个反背倒苍花，这一掌正拍到欧阳老剑客后背上。把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就这一巴掌从擂台上就招到

0: 还得说欧阳老剑客基本功扎实，不然这一掌就打飞了。老罗汉一看不好，头朝下脚朝上，这要摔在地上命就保不住了。舌尖一顶上牙膛，还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头朝上双脚落地，可是脚也粘到地上了，这一蹲的受不了了，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眼前发黑。欧阳老剑可再也控制不住了，一张嘴，一口鲜血喷在外面。当时躺在地上背过气去了，老少的英雄赶紧抢过来，把老百姓撵到旁边去，把欧阳老剑可护住啊！幸好妙手回春江天达就在眼前呢，姜老剑客赶紧把药箱子打开，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给欧阳老剑客用下去，然后掐他的穴道把血给止住，这才救了欧阳老剑客这条性命，不然这人就交代了。欧阳普中把眼睛慢慢的睁开，又吐了两口，最后终于把血止住了。徐良就问老人家：“你救治怎么样？”徐良啊，死不了，我天生的皮糙肉厚，就照这样再挨俩巴掌，也咽不了气。用不了几天我就能复原呢。
1: 哦，那就好，你赶紧回到迎宾馆休息。
0: 不，我可不能走，今天是关键时刻，我倒要看一看咱们究竟能不能取胜。我宁愿死在八王擂台前，也不回开一封府。老和尚还拧上了，他的命一点关系没有，也没做了伤，这打败仗这事儿不奇怪，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呢，说一杆子戳到底总打胜仗，没有。安下欧阳老剑客不说，单说昆仑僧就像吃了槟榔顺气丸似的，把他乐得北都找不着了。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0: 白眉大侠徐良在八王擂会斗飞云道长郭长达，不是说胜或者是败，他敢跟郭长达伸手，这就是难得呀。郭长达什么身份？徐良才多大的岁数，要没有一定的魄力不敢呐。不仅如此，徐良还想上呢。老心儿心说话，你是人不？我不管你是谁，是人就行，我就有信心把你给打败了。因此徐良

要大胆的使用八步赶铲。你看他这招还不轻易使唤，要老使他就不新鲜了。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他腾身纵起，郭长达一扬脸，徐良正好使上这个绝招，唰，这身子从空中往下一落，这姿势非常好看。右胳膊伸着，左胳膊抱着后脑勺，身子稍微有点歪斜，左腿盘到右腿上，右腿平伸，用脚趾尖儿踹郭长达的顶梁门。这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天梯，啊，唰就到了。说时迟，那时快啊！郭长达吓了一跳啊，心说话，这小子招数变了。尽管他身份高，武艺精，他也不愿意叫徐良把他踢上。这一脚真踢上啊，脑瓜盖还就碎了。还郭长达见势不好，唰身子往旁边一闪，结果上了徐良的当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不怪郭长达，这个招研究的缺德，谁不得闪呢？你要一躲闪，你就上当。徐良这条腿就变成虚的了，变成问腿，意思是问问你往哪儿躲。你看你一躲，不就告诉他了吗？就见他把正腿一收，蜷着那条左腿又伸出来了，这才叫实的当，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是扑奔郭长达便踢。郭长达刚一拨了脑袋，啊，来了！他天大的能耐也难以躲闪呐，逼着他就得躺下，不躺下给蹬上了。郭长达见势不妙，嗨，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可劲往后一倒，整个摔到台板上了。徐良这两脚蹬空，他能在空中悬着吗？两条腿落地了，脚尖刚一沾台板，徐良磕膝盖往前一送，就说他就跪下了。哎，这都是连着的，腿落下腿就跪下了，用磕膝盖猛点郭长达的小肚子，那家伙要跪得上的不得冒泡啊，不容郭长达缓劲儿。飞云道长一看不好，用脚后跟一踹着台板，躺着往前一蹭，蹭出一尺多远去，徐良磕膝盖整空了，正好跪到台板上。可是徐良身子往前一趴，用两个胳膊肘，哎，猛砸郭长达的两肋。郭长达一看，我的娘，这小子这叫什么招？他又往前一窜，徐良的胳膊肘点空，最后两招叫黄鹰掐速，两只手到了前边的。啊！砰！这一下把郭长达的脖子给掐住。你看，咱说书得说清楚了，一招一式怎么使唤的？实质上那太快了，一眨眼的功夫，这几招就完了。徐良心中高兴，老兔崽子，我掐死你！啊，徐良结果高兴的太早点了。郭长达可不是飞剑仙朱亮，况且飞剑仙朱亮怎么吃的亏，郭长达都知道。对于徐良这个路数，他心里得有数。他故意卖了个破绽，等徐良一抓他这个脖子的功夫，郭长达把两只手一伸，哎，是攥住山西燕两个手腕子，用中指点住徐良的脉门。他攒足了平生的力量，哎，啊，一般的人呢，俩胳膊废了，就得叫郭长达攥一个骨断筋折。

你想小兔崽子，今儿个我是高低我不能放你走了。他就地一个鲤鱼打挺，飞身起来，把徐良是举过头顶，心说我抓你胳膊抓不动，我摔死你个兔崽子，我看你还往哪儿跑。把徐良举起来了，蒋平一瞅啊，四爷都没脉了，喂喂喂喂喂喂喂，身子一晃的好像没坐地下。方叔安，你看，哎呀，我爹呀，我还得找爹呀，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方叔安把大脑袋也低下了，玉面小达摩白玉瑞脸也变了色了。一看徐良算交代了，就在郭长达举起徐良这一刹那的，心里这个高兴劲儿都甭提了。心还盘算呢，我怎么摔呢？往台板上摔不行，这小子长得挺结实，摔不死他。往台柱子上碰，差不多，这比往台下扔还保险呢，就摔不死他，也摔他个小发昏。我再抓住他，再摔，多的摔死，多的拉倒。对，就往明柱上摔。这郭长达把两臂抡开了，他把徐良抡的就像耍金箍棒似的，冷不丁一撒手，奔东边这个台柱子就扔去了。那玩意儿，这人一百五六十斤，要撞在这大柱子上还好得了啊？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就见老七儿脑瓜朝下，俩脚朝上，啪叽，像贴大饼子似的，正好粘到柱子上。郭长达心说使的劲儿太大了，这下把他拍得上头了。但是仔细一看，徐良眼睛还直眨吗？哎，怎么没摔？怎么样？闹了半天，徐良练了手绝艺，叫仙人倒挂画。这种绝艺跟王源学的。原来在阎王寨得侠的时候，徐良跟王源盘踞，你看别人喝酒谈心高兴睡觉，没有徐良心眼多。徐良抽空得跟人家学能耐，要想人前显贵，必须暗中受罪，不吃苦中苦，难得天上甜。为什么王源对徐良那么喜爱？这样的年轻人不多，那么大的名望，还虚心跟别人学呀？不多见。你别看说戒骄戒躁挂在嘴头上，真正不骄傲的人没几个。因此王源把自己身上的绝艺也想方设法传授给徐良，这叫仙人倒挂画，脑瓜朝下。就这一下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等方叔安把大脑袋抬起来，翻江鼠蒋平把眼睛睁开一看，哎呦，好啊，开了锅了。王叔安乐得奔奔直蹦，你还是我爹，你看我爹这张你多阔，这会儿将来我爹还得交给我呢。他乐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且说徐良这个倒挂画也就是眨眼的功夫，按秒数来说也就个五秒六秒的，老在那挂着那能行吗？徐良就利用这机会一松这口气，唰，飘落在台上，一换腰就蹬出两只金镖啊。徐良一想，别耽误时间了，看了看日头已经压山了，两只手一抖，是飞奔郭长达招，啪咻。郭长达正在吃惊呢，他没想到没摔着徐良，相反他还露了手，决意是仙人倒挂画，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就在他一愣的时候，两道金光奔他来了。

把郭长达吓死。哎呀，他往下使了个大搓身，稍微慢了一点，有一只镖正打到道观上，啪，把道观打飞，另一只镖贴着他肩头就过去了。就在这时候，徐良伸手拽出金丝大环刀，另一只手一扬，啪啪啪，就打出三支袖箭。打谁呀？打八王爷身边左右那几个刽子手。前文书咱说了，李勇、李猛是七星岛的二寨主和三寨主，奉郭昌达之命在这看着八王爷。可这俩小子把那刀啊就压到八王的脖子上，一会儿看看打擂的事儿，一会儿就盯着八王，一点儿也不敢马虎大意呀、啊，随时随地准备结果八王爷的性命。徐良就替八王爷担心，要想救八王，事先必须把他们俩给解决了，你不然八王爷的命保不住啊。徐良那个脑瓜反应够多快，左手飞出两只镖打郭昌达，右手一指，三支袖箭奔李氏弟兄。虽然是俩人打出三支来，那支箭做后补，万一又打空了呢，这个得补上。那徐良打暗器在这套书上是祖宗啊，谁也不行，指哪打哪，而况且离得这么近。就见李氏弟兄俩人一愣，每人嗓子眼上挨了一下，钢刀落地是翻身栽倒，周围那二十几个小老道一愣，哎，我梁佛，我还没等佛念出来呢，徐良拎着大环刀就到了眼前，气就咔嚓劈着，噗噗噗噗，这顿大环刀砍的，当时十几个老道就砍翻在地。正在这时，郭昌达就上来了，无量天尊，白眼泪而休走。郭昌达拽出梁天尺找徐良拼命，老心儿回头跟郭昌达就站在一块儿，这回可不是比武了，是玩了命了。与此同时，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身上了擂台，嗨，把八王爷夹到嘎叽窝，回身就跳下擂台。他们哥俩要事先不合计好了，能配合的这么默契吗？缺一不可呀。徐良一看把八王爷到手了，哎，这个心呐，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蒋四爷一看大功告成了，在怀里他一伸手把信炮掏出来。那要说信炮怎么还得兜揣着？对，这是发信号的炮，这不是攻城打人的那个炮，这种东西颇像现在使的粮饷，就是那二七角，不过尺寸比二七角还大得多，也是粮饷。翻江叔蒋四爷拽出信炮之后，迅速用火镰把它点着了，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啪嘶，信炮飞起了有100多尺高，在空中爆炸开来。这一下莲花观前面可开了锅了，杀呀，别让群贼跑了。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被请的各位英雄是各拿家伙扑奔八王擂的擂台。与此同时，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军队就开到了。其实早就来了，听见蒋平的炮声，八面出击，20000生力军就围困了莲花观。看热闹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喽，
一看我这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四散奔逃啊。虽然官兵尽量保护老百姓，要说这么多的人一点也没有伤亡，不可能。甭说别的，有的挤倒了就站不起来，被人踩成馅儿饼的就有好几十个，至于胳膊断腿折的，踩伤了的，挤坏了的，那不太多了吗？哭爹叫妈就乱成了一片。到了这阵谁管谁呀、啊、开封府的差官专管抓贼，有一部分人专管保护八王爷。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翻江鼠蒋四爷、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紧紧保护着八王，冒烟吐火奔正东。因为正东他们事先都安排好了，好像临时的一个据点。铁帽子王爷岳恒率领500铁甲军事先在这埋伏着，一看蒋平来到了，老王爷双脚点蹬，马往前推，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蒋平吗？哎呦，王爷，您什么时候到的？嗨，日头没落我就到了，我怕惊动了群贼，没敢露面，领着弟兄们在树林之中埋伏着。好了，八王爷请回来了，是吧？岳恒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分塔尾辽战群跑步前进。你看八王爷呀、啊、没气儿了，那时候怎么的，背过气去了，那么大岁数了，架不住折腾了，再加上白云瑞一股激劲儿，夹的再使点劲儿，这老头子就受不了了，把蒋四爷可吓坏了。王爷，王爷，快点拿水来。有的军兵带着水毒露拿过来，把塞儿拔下去给八王爷灌了几口。赵德芳这才明白过来，他一看愣了，这是真的，王家千岁你已经回来了。王爷，臣岳恒接驾来迟，当面请罪。岳清家，这不是在梦中，哪是做梦，我们就来救您来了。把八王爷乐的又背过气去了。那人到这阵儿架不住刺激了，蒋平吩咐一声，赶紧准备车辆把八王护送回城，不能在此耽搁，可这件事交给岳恒了。岳老元帅带了3000马步军兵，开封府又派了20几个半差官配合着把八王送回东京。至于他怎么回安庆宫，先到哪儿后到哪儿，咱不必细说，单说莲花观，这下可热闹了。八路军兵一起杀到，把山门也推倒了，角门也劈开了，也不知是谁到里把火还给点着了。这座大庙本是木质结构啊，外边刷的油漆，沾火就着啊，再加上四外还全是树林子，这下可就连成片了，10里地以外都能看着火光啊，烈焰飞腾。另外西山坳就开了锅了，也听不出个个数，打乱套了，到处是喊杀之声，到处是兵器的撞击声。可是有一样，莲花观的群贼统共才有多少，也不到1000人呢。过去之所以没敢动他，就因为他手里有人质，大伙一动恐怕八王爷有个闪失，如今八王爷被救回来了，大伙无所顾忌了，再加上来了20000军队，莲花观的人岂能夹得住啊，这一下就给打散了话。群贼是四散奔逃，恨爹娘少给自己一条腿呀、啊！
这有三条

腿跑得够多快，因此死伤的是一片挨着一片，让官军俘虏者也有二三百号啊。简短截说，到了天黑了，山县徐良配合着官军抓了几十名俘虏，就冲进莲花观。到了莲花观里边一看，遍地是死尸，有自己人，有莲花观的人，挨个寻找，找谁呀？找主要，包括那一个眼睛的五雷金刚道，都没影儿了。不过在死尸堆里头，找出来公孙良，这个俩眼珠都没了，身上挨了九刀，鲜血流尽，已经死于非命。再一找，白莲花燕峰在前面趴着，后背中了三箭，这小子也完了。可主要的没找着，徐良吩咐人赶紧救火。这时候蒋平也赶到了，军兵救火的救火，救老百姓的救老百姓，一直忙活的次日天亮，战争才结束。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呀，徐良吩咐赶紧把俘虏押回到开封府，留下一部分人打扫战场。等老少英雄返回到开封，蒋四爷一瞅啊，乐了，心说这多好，一个个好像灶王爷变的似的，多少都有点伤啊，烟熏火燎，全变成黑脸了。大伙儿敬面之后，蒋平先点点名，缺谁呀？这么多人呢，万一丢几个怎么办？啪啪啪啪，从头到尾一点，可吓坏了。缺谁？细不大脑的房叔安没了。房叔安，我你哪儿去了？前院后院左院右院找到了没有？艾虎说甭问，叔他妈这小子能耐差劲，大概混战之中啊他也归位了吧。大伙一听也背不住啊，快点到死伤的人群之中去查，派专人到那儿去查，没影，连查三回，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徐良就皱了眉头了。白瑞一看，三哥，我看您也不必着急，谁死得了？这小子也死不了，他比猴都多八出，你看他没回来啊，他指定有特殊的事儿。徐良听着有理，点了点头。樊江叔蒋四爷也乐了，哎，云瑞说的一点都不假，这大脑袋不定又上哪儿出鬼点子去了，别拿他当回事儿。说着就处理这些事儿。哎，正这么个时候，门上人跑进来了，满脸都是笑。徐将军、白将军、蒋四爷，您快到外边看看去吧，西不大头鬼方叔安回来了，往八绿球球叫他进来。是啊，我们说方爷你就进去吧，他不进来，为什么？他说他立了特大的功劳，让各位嘛列队去接他。这个王八绿球球的，他又耍什么鬼点子？哎，蒋平说你别说啊，云瑞刚才说对了，你看他这么晚回来，大概有特殊的事儿，咱们就亮全队接一接，要没那么八宗事儿，再找他算账也不晚。就这样，徐良、白玉瑞、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全到了英宾馆的门前。喝一看方叔安小脸黢黑，大脑袋扬着，钉子布在那儿站着，胸脯拔着，手里拎着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在他身旁放着个大行李，鼓鼓囊囊的。不过一瞅方叔安的脸上黑一道绿一道紫一道蓝一道，都开了杂货铺了，不知道在哪儿蹭的，那汗把前后心都塌透了。徐良来到外头一看，方叔安

0: 你什么毛病？你立了什么特大的功劳？
1: 哎呀，干老啊，儿子可给你争了光了。不信您把那包打开，您看看那是什么玩意儿。
0: 蒋四爷说我去看看，等大家围拢过来，七手八脚把这包打开一看，哟，真是大吃一惊。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4: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杨。

莫妮卡知道不能再等待了，不指望古英雄能像自己那样好运，不想刚刚来到他的身边却要迎接他的棺材。当年父亲死后遗留给莫妮卡一笔秘密资金，没有被高能继承过去，两年来他几乎从未动过这笔钱，至少还有几亿美元。当天正好是休息天，他离开狼穴回到市区，没人监听他的通信了。他联系了当年为父亲服务过一个的雇佣兵商人，他手下有十几名前特种兵，但他们不参加正面战斗活动，只接手解救被绑架人质的特种行动。不到八小时，一架满载八名突击队员的私人飞机来到了中国，持有英国护照的莫妮卡来到机场，通过特殊渠道登上飞机，直飞万里之遥的非洲。但接近索多玛国机场上空时，却被告知航空管制，任何飞行器禁止降落，他只能转到与索多玛国相邻的一

0: 个国家机场降落。雇佣兵商人有个全球情报网络，非洲小国也逃不过他的眼线，当即买通了临时军政府内部，确认天空集团董事长被关押的位置。他们向邻国军方租赁了一架黑鹰直升机，等到后半夜才起飞前往索多玛国，只有这个时间才最安全。飞行了一个多小时，穿越空中层层防线，顺利抵达酒店顶楼天台，通过爆破打开天花板，杀进走廊，找到他的房间。在莫妮卡的强烈要求下，他自己也穿上了突击队员服装，还得到一把微冲防身，跟随其他队员冒险冲入火线。因为只有莫妮卡才能确认他的身份，以免酒店里还有其他中国人，结果被张冠李戴的救走，也可预防政变军队安排陷阱，派遣替身诱骗营救人员的可能。幸好一切顺利，古英雄和莫妮卡都安然无恙，坐着直升飞机飞越云霄，透过舷窗眺望月亮，从天上看真是漂亮无比，近得宛如伸手就能够着。如果真的能够飞到月亮上，远离这个危险复杂的人间，只剩下他和他两个人，那真是老天恩赐给他的最好结局。黑鹰很快飞出了索多玛领空，降落在邻国机场。古英雄和莫妮卡跳下直升飞机，自由漫步在非洲大地。东方的天空依然黑暗，航灯照亮他们的脸，那架载着飞来的私人飞机早已待命准备起飞。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他们都属于非法入境者，即刻登上这架大型喷气式飞机。这是一款很棒的私人公务飞机，条件比刚才的黑鹰舒适很多。莫妮卡从冰箱里拿了些吃的给他，等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以后，机长过来毕恭毕敬地问，先生，请问您要飞往的目的地？目的地？古英雄茫然地愣了一下，考虑了足足半分钟，然后说出一个莫妮卡最熟悉的地名：纽约。纽约。如果你爱一个人，请把他送到纽约，因为纽约是我的庄园。如果你恨一个人，请把他送到纽约，因为纽约是我的战场。是的，我选择的第一目的地是纽约，而非我苦心经营的崇明岛狼穴。纽约是天空集团全球总部，也是目前世界财富的中心。当索多玛共和国发生政变，天空集团石油开发项目宣告失败，就连我本人也生死不明。所有压力都集中到纽约总部头上，很可能出现背叛和出卖，现在谁都不可以信任。我必须出现在纽约总部，出现在董事会成员们面前，出现在美国各大银行讨债鬼面前，大吼一声老子还没死，才可以稳定军心，才可能挽狂澜于己岛，上演一出绝地反击的战役。我与纽约的史陶芬伯格以及狼穴的白展龙分别取得联系，告知他们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老子还活着，坏消息是你们休想趁我死了就动歪脑筋。十几小时后，私人飞机就要降落在纽约国际机场，舷窗下是浩瀚的大西洋，以及延伸入纽约大都会的长岛。我独处在飞机上最舒适的角落，有沙发，还有柔软的单人床，可以与世界任何一处联系。我想要跟那个特别的莫妮卡多说几句，她却说自己一天一夜没合过眼，必须抓紧时间休息。我半躺在床上，看着舷窗外的云层，挂念留在索多玛地狱中的人们，幸存下来的保镖和雇佣兵战士，为我服务的秘书人员，公务飞机的全体机组成员，还有天空集团派驻那儿的技术人员，包括非洲本地的雇员。牵肠挂肚之间，飞机已经降落在美国，突击队员们留在飞机上，继续前往美国西部某机场。莫妮卡已经换上了一套职业装，并不漂亮的脸化了些淡妆，完全一派女秘书打扮，陪伴我一同走下飞机。史陶芬伯格正在停机坪，冒着严寒迎接我。 这个高大魁梧的金发男子拿出一件大衣披在我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为我遮挡寒风。车队早已等候在停机坪，按照老董事长的传统喜好，仍是加长版的林肯。史陶芬伯格服侍我坐进最豪华的那辆，只是毫不起眼的莫妮卡去坐后面工作人员的车。我却厉声训斥道，莫妮卡小姐是我的私人秘书，她必须跟随在我左右。史陶芬伯格尴尬地连连点头，向莫妮卡说了几声对不起，便让她坐在我的身边位置。她也放弃了碍着我坐的想法，乖乖地坐到我的对面。刹那间，我从这位德国贵族碧绿的眼睛里读到了一句话，哎，董事长怎么会看上这种丑小鸭呢？不过这女孩的眼神很是凌厉，估计也不是好惹的闪闪之辈，我必须多加提防。不过莫妮卡倒是一直保持低调，她第一次坐这种豪华加长车吧，缩在座位里看着窗外风景，我猜她也是第一次来到纽约。开往曼哈顿的路上，史陶芬伯格不失时机的嘘寒问暖，董事长您没事吧？还需要我提供什么？我没事，非常好。为显示自己没有受伤，我在宽敞的座位上活动双手。现在我只需要你为我做一件事，邀请纽约所有媒体的记者到天空中心大厦召开新闻发布会。史陶芬伯格恭敬地点头，明白了董事长，我们要高调宣布您的王者归来，这样就可以挫伤 Matrix 的锐气，让天空集团的全体员工不丧失信心。嗯，深得我意。这两天国际局势如何？有了大变化，今天纽约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都一样，美国出兵索多玛国，内战变成外战，然后是世界大战。史陶芬伯格打开了笔记本电脑给我看网上最近的新闻，虽然索多玛共和国平均三年一次政变，五年一次内战，但因其政局过于混乱，加上地处偏僻，属于最贫困国家，从不会引起国际上太多关注。不过这次牵涉到天空集团投资的石油项目成为全球媒体报道的焦点。当然，如果我们的石油项目能顺利进行，三年内将完全掌握世界能源命脉，并彻底改变目前的石油价格。是，这次政变给了我们重创，引起一连串的蝴蝶效应，即将投产的索多玛国油田使国际原油价格缓缓下跌，但政变消息已经公布，普遍预期几年内将无法生产石油，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预期性的暴涨。然而随着 Matrix 与索多玛国政变军政府的合作，石油价格昨天再次暴跌，导致中东产油国的普遍危机。但这是经济层面的影响，不至于美国武力介入吧？史陶芬伯格锁起金色眉毛，据说政变军人的头子背后的大老板是中央情报局，而反政变的军人背后可能是俄罗斯的势力。虽然军政府停止了天空集团的石油合同，旋即签给了 Matrix， 可能也有中央情报局插手。因为美国政府不愿看到天空集团控制世界石油命脉，因为天空集团的老板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不愿意加入美国国籍的中国人。
1: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

0: 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史涛芬伯格低头说，是的，我再度无法压抑怒火。明白了， Matrix 虽然是家新公司，却效忠于美国和中情局，他们当然更愿意扶持一个听话的公司获得石油，而不是任其控制在我这个中国人手中。但是索多玛国的内战却可能推翻美国支持的政变军人，美国总统以应付人道主义危机为由，就像90年代派兵参加索马里维和行动，汉人出兵索多玛共和国，此举得到美国国会的普遍支持，因为总统举出90年代非洲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例子，当时美国政府没有派兵干预，结果有上百万的无辜平民死亡，所以美国这次借口保护索多玛国难民，派兵打击反对政变的军队，又能趁机控制索多玛国的石油资源。民选的美国总统却派兵支持推翻民选总统的索多玛军政府，都是为了石油，从来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说完叹气一声，看着我的新秘书莫妮卡，她刚才仔细听我们的谈话，若有所思的点头，视线掠过她平凡的脸庞，车窗外似乎飘起雪粒，不禁让我想起去年冬天，同样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的风雪中，我与慕容云结拜为兄弟的情景。我的思维干嘛跳那么快，又想起那个美少年，不就是他在背后操纵一切，导致索多玛国的政变，还差点送了我的性命。车队驶入风雪交加的曼哈顿岛，抵达天空中心大厦，我没有任何休息，就带领史涛芬伯格和莫妮卡前往88层的顶楼会议室，召开一次具有震撼性的新闻发布会。我要尽快让全世界知道，我依然活着，依然在说话，依然在统治这个帝国。除了通知各大媒体，史涛芬伯格还召集了纽约的董事会成员以及总部的数十名经理级高管，集中到会议室参加发布会。88层，上次来这儿还是半年前，同样是人人以为我死了，结果我完好无损地从冰火岛归来，还趁机救出了许多不忠的叛徒，搞了一场残酷的肃反运动。这次高管们学乖了很多，有些人已经提前得到通知，飞速上到88层向我朝拜，无非大吹一番表忠心的肉麻话，拿出几套临时拼凑的危机处理方案，在我看来全是废纸，不过是巩固自己地位的麻醉剂。等到记者们全体赶到，纷纷用镜头对准我时，我特意让莫妮卡与史涛芬伯格上来，分别坐在我的左右，显示这个年轻团队的力量。不待记者提问，我抢先说道，各位全世界的媒体朋友们，想必大家已经被最近索多玛国的事件震惊，更为美国出兵非洲而担忧。我想我有必要在此开这个发布会，让全世界支持或者仇恨我的人们看到我仍然活着坐在这儿，仍然掌握天空集团的权力，仍然带领这个团队勇敢战斗，为我们创始人前辈的理想，为我们这个地球的能源安全，为我们在全球数十万员工及其家人，为我们在100多个国家的数亿消费者，为我们全人类的子孙后代。接着我详细讲述在索多玛国的惊险经历，包括亲眼目睹总统府被坦克轰平，以及我率领雇佣兵血战政变军队。下面的记者听得津津有味， CNN 更及时将这段画面直播到全世界。很快有人提问，董事长先生，请问您如何看待这次美国政府出兵索多玛国？我反对美国政府的武装干涉，更反对美国支持非法的政变军人，因为我坚信非法的军政府一定会被忠于民选总统的军队推翻，索多玛人民也一定会重新掌握国家权力。那时，天空集团与索多玛国的石油

0: 项目合作也必然会全面恢复，而美国武力的介入将会使局势变得非常复杂，索多玛国内内战可能旷日持久，成为下一个越南。届时不但索多玛人民将陷入覆灭的深渊，全球经济也可能遭到沉重的拖累，日益紧张的石油资源会引发世界大战，唯一得利的将是美国的杀人工厂、武器制造商。这番敲山震虎的发言让下面的记者赞叹，又有人提问，
1: 董事长先生，天空集团对索多玛国临时政府有没有什么要求？
0: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四个必须。第一，所有被绑架的员工必须要被释放。第二，被非法撕毁的石油开发协议必须恢复。第三，杀人犯和绑架犯们必须受到惩罚。第四，非法的政变军人政府必须要被推翻。他是莫妮卡，他回到了纽约。夜幕降临，从钢铁森林的曼哈顿进入平坦空旷的长岛。高速公路的雪越下越大，呼啸着卷过车窗玻璃。暴风雪从加拿大袭来，卷过整个美国的东海岸。路边的房子和树林到处覆盖厚厚的积雪，宛如一个童话世界。就要回到家了。车队开进兰陵王高家的私人庄园，这里是他的祖父和父亲留下的产业，是他度过童年与少女时代的家。现在，这里属于他深爱的男子，继承了他家遗产的古英雄。时隔一年零两个月，第一次回到久违的家，瞪大眼睛看着窗外，所有景象都那么熟悉，包括隐藏在风雪和丛林中的别墅，就像每年冬天回家过圣诞节，他都要陪老爸在雪地遛狗。虽然这个家让他无比亲切，感动到想要流出眼泪，却必须装作初来乍到，仿佛刚到城市的打工少女看着豪华庄园惊叹。
2: 这是什么地方？
0: 因为坐在他身边的是古英雄，除了莫妮卡三个字外，他不能让他知道自己是谁。加长版林肯开入一条幽静小道，他摸着几天没剃布满胡茬的下巴说，这里是我的家。
2: 你家？
0: 其实他早已暗暗讽刺了古英雄无数遍，因为这个家不过是他赏赐给古英雄的。你不要紧张，我给你单独安排了一栋房子，没人会来打扰你的。古英雄真把他当做一个受宠若惊的女秘书吗？不，他从未打消过对他的怀疑，在他拯救了他的生命后，这种怀疑反而越来越强烈。车子停在寂静的雪地中，周围全是茂密树林，孤零零地矗立着一栋西班牙式的别墅。他认得这栋房子，在他15岁以前住的就是这栋小楼。司机下车替他们拉开车门，他深爱的那个男子绅士风范地给他披上一条驼毛披风，抵御肆虐寒冷的风雪。
2: 谢谢董事长。
0: 他得体地做了感谢，跟随古英雄踏上曾经熟悉的台阶，走进自己少女时代的家。这栋房子刚被紧张地收拾过，有十几名费用打扫得一尘不染，还添置了一些最新设备。来到温暖如春的客厅，古英雄轻松地坐下，深呼吸，从炎热的非洲赤道地带一下子飞到寒冷的北美东海岸，也是从死亡与饥饿的边缘回到重获生机的战场。这一切全得归功于莫妮卡。
1: 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儿，请不要客气。
2: 莫妮卡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摇头说，对不起董事长，我只是个女秘书，哪有资格住在您的私家庄园呢？
0: 够了，别跟我提什么女秘书，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但至少不是你自己说的莫妮卡。你知道这个名字是谁？
2: 董事长，我只是个平凡女子，我做的一切对您都无恶意，如果您依然信赖我的话，我可以继续做一个小秘书。如果你对我的怀疑超过对我的信任，那么也可以开除我。 你在威胁我。

古英雄皱起双眉，摇摇头，却轻轻地笑了一声：“哎，请坐吧。今晚你是这栋房子的主人，而我是你的客人。”他原来就是这儿的主人，主人却腼腆地坐在古英雄对面的沙发上。我怎么敢威胁你？古英雄享受地坐在沙发上，毫无戒备地张开双手托着脑后。虽然你依旧对我有所隐瞒，但我还是得感谢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向知恩图报，你要得到什么全都可以告诉我。我是这样的人吗？莫妮卡感到万分失望，难道在古英雄的眼中，他冒着枪林弹雨的救援仅仅是一种等价交易吗？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1: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羊。

0: 莫妮卡感到万分失望，难道在古英雄的眼中，他冒着枪林弹雨的救援仅仅是一种等价交易？对不起，我没有任何贬低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你的行为，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是真诚和善良的，我只是想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古英雄站起来给莫妮卡倒了杯热茶。你不说也没关系，我不会让你走的，你可以继续留在天空集团，我会给你一个更高的职位。从没人享受过董事长亲自倒茶的待遇，莫妮卡出人意料的不领情。董事长，这是对我的奖赏还是监视与控制？好大的胆子！莫妮卡终于把古英雄激怒了。不过就跟过去一样，莫妮卡喜欢古英雄被他激怒时的样子。莫妮卡说，其实我需要的很简单，只是每天可以看到你。如果你还想回到狼穴，我希望你不要整天闷在办公室里，可以出来和我聊聊天，仅此而已。古英雄已经验证了这句话是真的，神情复杂的点头，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为什么。我这么做不需要理由，或许自从某部电影之后，不需要理由已经成为一个理由。古英雄终于放弃了追问，好吧，你似乎很关心我，我也知道狼穴是座监狱，但为了安全以及天空集团，我必须得把自己关在那儿。我答应你的要求，每天让你看到我。
1: 董事长，你干嘛把自己弄得这么累，就像一个拼命加班的小白领？
0: 莫妮卡知道这句话会让古英雄回想起几年前的自己，那个辛苦工作却薪水微薄的小销售员。古英雄意味深长地看着窗外莫妮卡从前那栋房子的方向。唉，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奋斗，别人的奋斗是为自己，我的奋斗却是为别人，为了对一个人的承诺。
1: 人生不是一场奋斗，而是一场战斗。
0: 莫妮卡这句话更为激烈一些，再次刺激了古英雄。古英雄困惑地看着眼前的丑小鸭。没错，是一场战斗。不能再让谈话进行下去了，已经说到最要紧的话。莫妮卡担心无法控制自己，冲动地投入他的怀抱，从此将被他嫌弃。莫妮卡恢复了矜持和冷漠。
1: 董事长，很晚了，您可以早些回去休息了。
0: 你在赶我走吗？
1: 我
0: 放心吧，我不会对你有所企图的。古英雄等于在说，你长得又不漂亮，对男人没多少魅力，我干嘛留下来占你便宜呢？任何女人听了大概都会心有不快，但她只能礼貌地点头。
1: 董事长，假如我不愿意的话，我也不会让任何人对我有所企图的。
0: 莫妮卡又给了一句针锋相对的潜台词，你对我没有企图，我对你也不愿意。这样的回答让古英雄有些尴尬，快步走到门口说，晚安，明天一早我们飞回中国。看着他的身影走出门外，莫妮卡飞快地冲到窗边，看着他坐上林肯车，穿过曲折的林间小径，消失在雪夜之中。他却一直痴痴地站在窗口，看着夜空中呼啸的风雪，数着一粒粒雪花打在玻璃上，被室内暖气融化，变成无数行晶莹的眼泪。玻璃的另一边，两行泪水正挂在莫妮卡的脸庞，为今晚告别古英雄的背影，为从此将每天跟随着他，也为重回自己少女时代的家。其实从离开古英雄的那一天起，莫妮卡就已经没有家了。从新大陆到旧大陆，横穿整个美国与太平洋，天空集团的另一架公务机已在云端飞行了十几个小时， 我隔着舷窗俯瞰地球，苍茫的海天尽头是漫长的中国大陆海岸线，黄色的海水与江水之间包围着一座巨大的绿色岛屿，那就是狼穴所在的崇明岛。数分钟后，飞机在浦东国际机场降落，史道芬伯格和莫妮卡跟我走下舷梯，看见天空集团亚太区的高管们全体出动接风洗尘。白展龙捧着大树的鲜花第一个走到我跟前，毕恭毕敬地问候：董事长辛苦了。我扫了一眼他身后的人们，吩咐道：全体高管坐上我的车队，一同前往狼穴开会。大家被我搞得措手不及，原以为我长途飞行回来，何况前两天刚在非洲遭到了绑架，第一件事肯定是好好休息，没想到

0: 当做我的小情人，故而也没什么惊讶。最吃惊的却是白展龙，他原本是在他手下干活的，而且向来遭到他的强烈怀疑，却一下子变得与他平起平坐。他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居然紧挨着坐在我身边。他不适应坐在离我较远的位置，有些嫉妒身边的洋人和女人，别扭地向我汇报最近亚太区的情况。我没心思听白展龙讲话，竟自顾自倒在座位上睡着了。在非洲和美洲环游地球一圈之后，回到自己的宫殿，回到住惯了的地下监狱，经过狼穴的层层检查，数名高管穿过数道安全密码门，来到核心办公区的大会议室。除了在车上小睡的片刻，真是马不停蹄，一分钟都没休息。原本我要让莫妮卡参加会议，她却说自己不适合接触公司机密。我想她是给原本的上司白展龙留点面子吧，便准许她暂不参加本次会议。会议正式开始，我向大家做了一段训话，大意还是老子没死，希望全体同仁共度难关，如果发现有谁吃里扒外，必将遭到最严重的惩罚。敲山震虎一番之后，史涛芬伯格用英文汇报当前的全球局势。如今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Matrix 已经拥有了索多玛国石油开采权，这个权利纯属非法，天空集团必将重新夺回。董事长，我的方案是向英属威尔金群岛提起诉讼，申请判定 Matrix 在索多玛国的经营行为有违公平竞争。可以尝试一下法律手段，不过别抱太大希望。既然 Matrix 神出鬼没，连美国政府都能搞定，想必什么英属威尔金群岛自然也站在慕容云那一边。这并未打击史涛芬伯格的积极性，他用理性的语气说，即便 Matrix 在索多玛国的石油合同可以执行，但鉴于目前的动荡局势，美军干涉只会使这个国家更为混乱。 Matrix 在两三年内不会得到一桶石油。 Matrix 相比我们的最大劣势是他们缺乏石油开采的经验和技术，就算收购其他石油公司来开发索多玛国的石油，也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就算给我们三年时间，怎么才能做到？我悲观地后仰在座位里。何况以天空集团目前的债务状况，恐怕三个星期都撑不过去。在座的人们面面相觑，他们第一次从刚愎自用的我的口中听到如此泄气的话。董事长，昨天我做了一份预测报告，本次索托马国事件以后，全球局势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史涛芬伯格的预测引起我的浓厚兴趣，拖着下巴对着这位金发男子说，很好，说吧。我研究了最近一年来 Matrix 的动向，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天空集团，更深层次的则是要控制全球经济。但以这个公司初出茅庐的背景，即便控制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未必能达到其宏大目的。他们唯一成功的可能在于世界再次爆发危机，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
1: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成功，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这位德国贵族后代的语出惊人，引起与会者们交头接耳。我皱起眉头严肃地说，请不要危言耸听。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之前，谁都不会想到会爆发长达四年的世界大战，并造成数千万人死亡。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之前，谁也不会想到很快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造成多么可怕的悲剧。虽然二战结束已经过去60多年，但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利益斗争依然没有改变。人类并没有变得更加高尚，只因为各国经济的充分发展暂时掩盖了争夺资源与生存空间的激烈矛盾。然而地球资源终究有限，各个民族，无论是旧的统治民族比如英美民族，还是新兴崛起的后继民族比如中国人与印度人，都有无限的雄心壮志。对于世界资源与市场的重新分配，迟早会引起一场巨大的冲突。他的长篇大论引起我的深思，慕容云似乎也对我说过相似的话。我点点头，说下去。如果这次的事件引起又一轮的全球石油危机，脆弱的世界经济也将再度被拖入周期性的大萧条。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全球金融体系，紧接着是全球货币体系，绝大多数银行都将破产。以能源为首的物价飞速上涨，普通平民再也无力开车，交通运输价格贵到绝大多数人无法承受。然后是航空公司、轮船公司、物流公司全面倒闭，第三世界国家最先陷入饥饿。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加上昂贵的能源价格，将无情地夺取很多人的生命。金融、货币、证券、远程交易，所有这些全面崩溃之后，世界经济将倒退到实物经济的阶段。实物经济，我联想到了人类祖先的年代。是的，有钱不再成为实力象征，一个人在银行里的巨额存款仅仅具有数字上的意义，却无法换来生活必需的面包和汽油。只有掌握石油、粮食、军火等实质物资，才算真正的强者。第一和第二产业，尤其是能源、采矿、钢铁、化工等传统部门将就此复兴。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将暂时消亡，国际贸易会出现严重倒退，各国关上国门各自发展，以极高的价格出口资源，严重依赖进口资源的日本将遭到重创，只能出卖人力资源和科技，进而成为能源大国的附庸乃至奴隶。混乱的国际局势将会被某些国家的政客利用，他们大多具有军国主义与种族歧视思想，阴谋发动战争解决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困境，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根据你的预测， Matrix 将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史涛芬伯格的表情有些怪异，扬了扬金色的眉毛说，既然 Matrix 在幕后策划了索多玛国的政变，促成美国出兵干涉，说明 Matrix 的秘密影响力已经深入政治领域，许多国家的政要可能已经被他收买，或者代表其资本利益。这很可能是世界大战爆发的一次预演，比如先是某些国家因争夺资源而爆发战争，这些小国的战争将决定重要的能源归属，便把周边大国拖入战争，最后就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军事强国，美国与俄罗斯。够了，我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无论你的预测是否准确，我都不会让这场世界大战发生，这是我身为天空集团董事长的责任，也是与会各位的责任。他是莫妮卡，他已经回到了朗雪，回到原来压抑的办公室。谁都知道他是跟着老板回来的，据说他在非洲救了老板的命，因此即将飞黄腾达。同事们对他不再冷淡无情，而是殷勤的嘘寒问暖，小喽啰似的争先恐后来服侍。看来这些人既不聋也不哑，也没有彻底遵守狼穴的纪律，反而是耳聪目明心领神会，只不过戴上了一副势力牌的眼镜。但他依然保持低调，遇到有意接近他的那些人，只是报以礼貌而平等的微笑，没有居高临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

0: 下的态度，他仍是办公室里普通一员，自己还是一只丑小鸭，永远不会变回白天鹅，也不会改变自己在他人心中的位置。别人给予他的关注仅仅来自于那个人的财富和权力，如果古英雄失去这一切，那么他本人以及他身边的全部必将一文不值，遭到更猛烈的报复。等到大家轮流请安与朝拜结束，莫妮卡才有空抬眼注意那条走廊，秘密会议室就在那个方向。古英雄带着白展龙、史涛芬伯格以及中国区的众多大佬进去开会，已经超过了半个钟头。不知古英雄今天会不会再发脾气，又让他的属下们增加一份仇恨。每当这种时候，他就担心古英雄的暴躁情绪会伤害内脏与精神，甚至危害自己的生命。忽然，莫妮卡看到一个金发碧眼的高大洋人走出来，正是全球助理史涛芬伯格。出于秘书工作的职业精神，他迎上去礼貌地问：史涛芬伯格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1: 蓝小姐，请问卫生间在哪儿？
0: 他非常有贵族风范的微笑，不过他脸颊的肌肉在颤抖，就连裤腿管也有剧烈的晃动。这些微小的细节只有敏感的莫妮卡才能发现，但他不能当面点破，只能礼貌地指向卫生间的方向。史涛芬伯格转过挺拔的身材，快速离开办公区域。他困惑地回想他的反常举动，不会是对自己感到害怕吧？他的绿色眼珠里埋着什么？他记得这种特别的眼神，就像自己也曾经遇到过的。想起来了，这种眼神的名字叫绝望。绝望。就在暗暗阻绝这种眼神之际，突然身后响起震耳欲聋的巨响，几乎震碎他坚强的心。接着感到一记重拳打在背后，五脏六腑都被翻腾出来，竟让他整个人平飞出去，仿佛被送上了月球，无助地失去了重力。刹那间，世界已经完全变形，烟尘与碎屑如同沙尘暴从会议室方向席卷而来，冲起无数破碎的纸张、玻璃残渣和办公用品。天旋地转之间，耳边依然回荡轰隆隆的声音，还有男人的惨叫和女人的尖叫。世界末日即刻降临了。惊心动魄的数秒内，强大的冲击波已经摧毁一切，他竟被抛出数米之远，埋在浓浓的烟尘里，什么都看不到了。后背火辣辣的疼痛，浑身骨头似乎被扭断，重回一年多前的非洲炼狱。不知是谁在大喊：
2: 地震了，逃命吧！
0: 地震，自己在519米深的地下不可能再有机会逃生了。不，是老天对深入地底的狼穴妄图以科学亵渎神灵的惩罚。莫妮卡有些后悔，为什么不立刻被震死，还要继续活一段时间忍受痛苦？不过既然忍受过凡人从未想象过的痛苦，他想自己应该可以挺过去，只要古英雄还活着。古英雄还活着吗？冲击波亦或爆炸，不正来自会议室的方向？不，古英雄，你不要死，你必须活着。强迫自己艰难地爬起来，顶开压在身上的文件柜，鼻孔里全是灰尘碎屑，只能用力地往外出气。好不容易睁开眼睛，又被尘土刺激得泪流满面，才从弥漫的烟雾中看到办公室已经是面目全非，就像经过一场大爆炸。就是爆炸。摸摸自己的身体，虽然到处都很疼痛，但还能活动自如，至少没有性命之余。顾不上灰头土脸的狼狈形象，莫妮卡首先摸清楚会议室方向，便踉踉跄跄地直冲而去，脚下到处是被震碎的水泥块，如同走过大轰炸之后的废墟。幸好狼穴结构极其坚固，走廊居然没被炸塌，稳稳地拖住了天花板。前头不断喷涌出灼人的烟雾，已经被改造成一座火葬场，或许应该考虑它能否还有全尸，亦或已被炸成碎片无法辨认。泪水这回不是被烟尘刺激的，大颗眼泪滑下布满尘土的脸颊，冲刷出两道灰色的泪痕。想起几天在非洲的经历， 千辛

万苦冲过了枪林弹雨，拯救了古英雄的生命，难道要这样离他而去？一切原有的标志都看不清楚了，但莫妮卡已经认准了烟雾最浓、温度最高的所在，那一定是会议室，古英雄就在里面，无论是死是活。莫妮卡是第一个冲进爆炸现场的人，回到闷热的蒸笼，眼前烟尘渐渐落下，覆盖疮痍满目的地面，脚下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低头一看，竟是只炸断了的胳膊。来不及发出尖叫，又发现头顶挂着一只炸碎的大腿，接着是满地残破的肢体，以及个别相对完整的死尸，却也被炸开了肚子或脑子。真怕摸到他的头颅，爱人的头颅。爆炸已经过去半分钟，会议室里的视线越来越清楚，最初的照明设备早就被炸裂了，但自动打开了应急灯，白色光芒照破了渐渐安定下来的灰尘，落到被炸碎的橡木大桌上，上面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钢铁盔甲，具有16世纪马克西米利安式样风格，却大到只有姚明才穿得下的尺寸。尘埃落定，盔甲却动了一下，中间裂开了一道缝隙。